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It's o'clock PM。
2: 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3: 林口市坝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6: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日系车企里，马自达是独树一帜的技术偏执派，靠着转子发动机，人马一体操控圈粉无数。入华30余年的历经海南马自达、一汽马自达、长安马自达三段国产化的历程，有马六、福美来等等爆款巅峰，也遭遇渠道拆分、销量断崖、电动转型迟缓的多重低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完整梳理马自达这一个小众操控玩家的起落之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 听歌吧，来自于李圣杰的《最近》。

说到马自达，最早呢是在1920年由松田重次郎在广岛创立，早年依靠着三轮货车起家，上世纪60年代深耕转子发动机，凭借独特的机械技术在全球汽车行业打出了差异化的标签。品牌核心 Zoom Zoom 的理念主打人马一体操控，坚持轻量化车身，均衡底盘调教，区别于丰田本田的家用取向。90年代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先后落地海南、一汽、长安三条国产化赛道，每一段合作呢都翻过了不同行业的难关。从早期海南323家用小车，到一汽马六的弯道王子，再到长安昂克赛拉 CX 系列的 SUV， 马自达始终守住运动化的底色，即便市场风向偏向大空间高智能的家用车，也不愿放弃操控研发，在同质化市场走出独有的小众路线。

九十年代的海南马自达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家用白月光，开启马自达国产化的第一篇章。1992年，海南马自达正式成立，引进马自达929323的生产线，国产福美来、普利马两款车型迅速走红，当年和凯越、伊兰特并称为新三样，成为普通家庭的第一台合资轿车。福美来 1.6 升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底盘扎实耐用，维修配件价格亲民，二三线城市的普及率极高，但受限于轿车生产资质，日方技术投放保守，产能规模偏小。2006年，马自达终止海南合作，海南汽车独立成海马品牌，初代国产化时代落幕。曾经遍布大街小巷的福美来成为早期合资家用车经典回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车主呢，只知道马自达的操控好，却不懂三段国产布局带来的渠道割裂的长期隐患。海南马自达落幕之后，海马自达拆分南北双渠道，一汽马自达负责中型轿车马自达6、阿特兹 CX7， 长安马自达呢负责小型车马自达3、CX5、CX30。双品牌看似覆盖更多价位，实则资源分散，营销各自为战。同价位车型内部分流，不少消费者呢分不清两家门店。购车维保十分不便，厂家研发资金拆分，新车迭代速度放缓，两款同平台的车型配置定价互相冲突，没有形成协同优势，反而内耗严重。直到2021年一汽马自达正式进入长安马自达，双渠道乱象才彻底终结，多年渠道割裂埋下销量下滑的伏笔。

一汽长安双线牵手运营阶段，迎来马自达在华销量最高光的2017年，全年销量逼近30万台，彼时初代马六弯道王子的口碑持续发酵，换代阿特兹延续后驱级的操控，长安昂克赛拉凭借混动设计走红， CX5 CX4 两款 SUV 精准击中中年消费者的年轻审美，创驰蓝天动力总成，兼顾动力与油耗， 6AT 的变速箱平顺耐用，叠加年轻化的营销，马自达 4S 店的客流常年稳定，轿车 SUV 双线同步发力，覆盖10到20万的主流合资区间，兼顾年轻代步中型家用需求，依靠颜值与操控双重优势，在两天一产之外抢占专属的细分市场，成为当年增长最快的日系细分品牌。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马自达品牌一汽长安双线牵手运营，双渠道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叠加问题让马自达迅速跌入销量谷底。首先，双渠道合并打乱原有的经销商体系，大量的门店退网，售后网点收缩。其次呢，市场需求巨变，国内家庭用户更看重后排空间，大屏智能大储物马自达为操控牺牲空间的设计逐渐落伍。同时呢，竞品全面普及，涡轮增压混动系统马自达长期死守自吸发动机，动力参数缺乏优势，叠加阿特兹内饰异响漆面做工等品控争议，长期固执的技术路线与渠道失误让高光销量成为过往泡影。

很多车主早年入手马六福美来，后来才看清马自达与生俱来的家用短板。为实现低重心的操控，发动机舱占用大量空间，后排的腿部、头部空间局促，不适合多孩的长途家庭。内饰用料偏朴素，低配车型呢缺少大屏高阶驾驶辅助，全系坚持自吸，高速再加速乏力，那么保值率低于同级的本田、丰田。长期专注机械操控，智能化研发投入不足，车机系统更新缓慢，对比自主品牌新款合资车差距明显。不少车主呢只被外观操控吸引，提车之后才发现空间智能短板，难以满足家用的刚需，购车之前没有认清品牌的细分定位，使用之后产生落差。

马自达独有的核心优势，送给偏爱驾驶乐趣的专属用户，也是品牌不可替代的护城河。第一是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同价位操控，质感出众，转向精准，侧倾一直到位，过弯稳定性领先多数家用车。第二，创驰蓝天自吸的 6AT 动力组合，那么故障率极低，长期维保的成本低廉。第三呢，混动外观设计，漆面工艺出色，整车辨识度拉满。第四，轻量化车身搭配高刚性车架，被动安全表现优秀。对于单人双人代步，追求驾驶质感的年轻用户，马自达的机械质感无可替代，这份专属操控优势是品牌长期立足的核心底牌。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马自达最初的造车梦想是打造人人都能享受驾驶乐趣的汽车，这份初心延续至电动化转型阶段。过去马自达长期固守燃油转子创驰蓝天技术，电动布局起步远远的晚于竞品。目前推出 CX-30 油改电车型、 EZ6 纯电增程双动力车型，融合混动设计与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补齐续航智能短板，以试图在电动时代延续享受驾驶的初心，但是市场反响平淡。试图在电动时代延续享受驾驶的初心，但是市场反响平淡。

马自达适合热爱驾驶的朋友，它不适合全家庭刚需。选购之前分清楚自身的核心需求，不要盲目被外观操控情怀吸引。如果日常以城市短途代步为主，马自达能带来独特的驾驶体验。如果全家多人高频出行，空间短板会成为长期困扰，理性匹配需求才能够选到合适的车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欢迎来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2: 林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

0: 医护职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1: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内容，叫做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每种需求的背后都有一个口袋等着被填满。大学校园演讲活动当中，我经常被大学生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呢，我都会和他们先聊一聊一个人的这种状态。一个人待着，其中呢包含两种情绪状态，一种呢是感觉到孤独，另外一种呢是享受独自一人哦。所以呢，我不喜欢与人相处有两种可能，孤独或者单独。正见一书当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假设，我们很多时候不太愿意跟别人相处，是因为别人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限制，跟他们相处呢就意味着失去部分自由。于是作者便问，假如整个地球只有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存在，你真的享受吗？你是享受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呢？而我呢，宁愿牺牲绝对的自由，我想大部分人也跟我一样，希望有人陪伴度过每一个繁花开满人间的春天，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天。然而呢，陪伴就意味着放弃部分自由，即使是无比相爱的两个人，因为每种需求背后都有个口袋等着被填满。也就是说，每当你满足一种需求，你就要放弃某些自由。比如想要亲子关系融洽，热爱韩剧的妈妈必须迁就三岁的女儿，陪她一起看小猪佩奇。想要和谐的夫妻关系呢，就不能在婚姻里出轨。想要考试成绩好，就要放弃自由打游戏的时间。想要身体健康，就不能熬夜，不能抽烟喝酒等等。

金钱、物质、权力、美貌、健康、生存等，每种需求呢，都需要你以失去自己的部分自由为代价的。人际关系也一样啊，你独自一个的时候，想不穿衣就不穿衣，但如果在人群当中，你就要衣着整齐又得体。只要你跟其他人在一起，你就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法规，就必须遵循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这叫文明。你是单独的还是孤独的呢？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自由总会受到部分的限制，可是当我们逃离了人际关系的时候，会倍感孤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一个人的状态呢？为什么我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自由，也需要他人来陪伴呢？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孤独感？什么是孤独啊？其实孤独呢，是一个人感觉，一个人感觉啊，感觉呢，与他人或社会的隔离、疏远的一种主观的感觉或者体验。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哦，主观和隔离。对此呢，我特别有体会。我出生在农村，每天的父母都要下地干活，他们把年幼的我放在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童年很孤独。有一次呢，我请老师啊帮我就孤独这个主题做个个案，他把我带入了催眠的状态，带我回到童年的影像当中。在那里呢，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小男孩独自一个人在大树下玩耍，身边没有任何人的陪伴，那是小时候的我。老师问，看着那个小男孩，你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心里弥漫起浓浓的孤独感，就好像掉进了一口黑漆漆的枯井，与世界上的一切都断了联系。我觉得自己被父母抛弃了，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我说，孤独，它真的太孤独了。老师说，真的吗？你看仔细一点，他在干什么？

认为的孤独啊，不过是我的一种评判，一种主观认知。其实呢，画面当中的我只是一个人待着而已，他是很享受那一刻的时光的，他并不孤独。这种状态呢，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为单独。单独当然也是主观的，是一个人的主观选择。就算独自一个人，我也能感受到与这个世界的连接，这是一种敞开的状态。

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当中，杨过等待绝情谷底的小龙女16年，一个铮铮铁骨的人想到小龙女就满腹柔情，她独自等待但并不孤独，这就是单独跟孤独的不同，是否与这个世界的连接。一个单独的人呢，他的世界不是封闭的，是与他人有连接的，即使他独自一个人生活，他也知道有人始终在某个地方默默地支持他、爱他，尽管那个人不在身边，他的心是被滋养的，暖意融融，并不会感受到孤独的。而一个孤独的人呢，就算身处人潮涌动的街头啊，就算身边人声鼎沸，他的心依旧是孤独的，因为他的内心无人问过，没人懂得他的脆弱，没人在意过他的意愿，没人关心他是否真正的快乐，他感觉不到与他人的连接。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与他人建立很好的连接，有的人呢却是千山暮雪，只影独行？人与人产生连接的关键是什么呢？一个人啊，能与他人连接，是因为他能够与自己连接。孩子们为什么能与一只蚂蚁玩得忘乎所以呢？因为他们能够跟自己很好的连接。所谓与自己连接，其实就是一个人欣赏自己，喜欢自己，完完全全接纳自己。一个无法与他人连接的人，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无法与自己连接的。他总是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太喜欢批评自己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不开心？这么多人跟你一起

晴雯，你怎么就感觉到孤独了呢？你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呢？一个喜欢自我批评的人，同样习惯于批评别人，这样的他当然无法与别人建立连接。而一个自我价值高的人，他会发自内心的欣赏自己，肯定自己，认同自己，喜欢自己。他与自己呢，有一个很好的连接，也会跟他人建立好连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他能全情地投入，与他人共舞，感受与人相聚相交的乐趣。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依然会保持这份连接的，心灵大门敞开，悦纳当下的一切，享受这种心灵相通的满足与充实。他单独，但不孤独。当你独处的时候，并不享受当下的状态，那就意味着你是孤独的。如果你不愿意与他人相处，却又感到孤独，怎么办？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呢，变被动为主动。孤独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你感受到孤独时呢，其实你的孤独是被动的，是不得不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主动选择独处的，我有选择权。这个暗示和提醒就能够帮你拿回你的人生的选择权和主动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在《非暴力沟通》的一书当中，曾经提过用我选择替换不得不的练习，他认为这样的练习会让自己重新获得人生的掌控感。第二呢，是多肯定自己。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你无法与自己很好的相处了，无法与自己建立良好的连接。试着想象一下吧，面前有两个你，一个是不断批评自己的你，一个是被迫接受批评的你，这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你又怎么能够跟自己很好的相处呢？所以提升自我价值，就从肯定自己、欣赏自己开始。当你开始懂得欣赏自己的时候，那你的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高的，你自然能够感受到一个人独处的状态，你是可以享受的。最后一点呢，是保持察觉了。独处的时候，你不妨问问自己啊，我是选择单独还是被动的孤独呢？当你能够看见这两者的不同，自然就会意识到肯定自己、欣赏自己，你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我的回答是，单独一个人这种状态没有问题，重要的是你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承受的。如果这是你的主动选择，自然是正常的。如果你是被动的切断与他人的联系，那可能是你心里存在需要疗愈的创伤了。没关系，我们需要去疗愈它，让自己既可以享受独处时的宁静，又可以与他人建立融洽的连接。当你能够与他人建立好连接，自然就能够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了，这是一个人正常健康的心理状态。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孤独，就是当一个人的水平远高于身边人，无法找到水平相当的人交流的时候，这样也是无法与他人连接的。金庸小说当中的孤独求败就属于这一类的孤独。如果你的孤独属于这一类，那请你好好的善用这种孤独，因为人类进步需要你的孤独引领。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则重磅的消息。全套体系由赛力斯主导，鸿蒙智行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的最新说明。鸿蒙智行呢，日前官方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的说明，表示问界由华为与赛力斯联合设计打造，凝聚着双方团队产业伙伴的共同努力，也是跨界融合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成果，感谢每位消费者的选择和信赖。鸿蒙智行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大家庭当中的成员之一，即日起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都将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将参与赋能，所有问界用户的既有权益及后续服务将不受影响。那么此次调整的目前不涉及鸿蒙智行其他的品牌，尊界、享界、智界、上界仍然将会采用华为全流程主导的合作模式。鸿蒙智行将与五界合作伙伴一起持续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用户打造卓越体验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此同时呢，问界品牌同步也发布声明表示，问界由华为与赛力斯联合设计打造，开创了行业跨界合作的先河。五年来，问界累计销量突破百万辆，位列中国汽车豪华品牌第一梯队。为强化问界品牌高端化定位，提升用户购车、用车高端化服务，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华为持续为问界提供全方位的赋能。问界呢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构建新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都将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另外，据声明当中表示，为了保障业务持续稳定高效运行，授权经销合作伙伴综合服务合伙的协议签署主体自今年的9月16号起，由华为终端有限公司换签为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前续协议将自动的终止。另外，自2026年9月16号前的订单含未交付的综合服务费结算等事宜由华为负责，2026年9月16号含其产生订单的综合服务费结算等事宜将由赛力斯负责。赛力斯将会对用户的服务标准、品牌形象与定位、授权服务模式、商业规则、运营标准和规范等保持不变。那么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鸿蒙智行八月份交付了新车42101台，年累计交付同比增长10%。截至目前，鸿蒙智行全系累计交付突破152万台，其中问界品牌占比为最高。M6 车型上市4个月，累计交付突破45000台；问界M9交付12周，累计交付突破30000台。

那么问界呢，作为鸿蒙智行其中销量最高的品牌之一，未来其他品牌将会如何的与华为进行合作，目前还尚不揭晓。

么我们在追踪观察赛力斯的时候呢，就隐约的感觉到和华为的合作难以走到最后，因为双方的利润分配呢是完全不对等的。销量一届问界牌的汽车，华为固定会拿走8%的渠道费，还有2%的技术授权费以及其核心零部件的采购费。粗略测算呢，华为仅在单车的销量就会分走20%以上的销售利润。那么赛力斯方面，2024到2025年销售净利润均在3.2%左右，2026年上半年亏损22亿。业内人士呢之前觉得短期内赛力斯还将会持续仰仗于华为的品牌和技术加持以及庞大的粉丝群体，但上述模式有可能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想到双方的调整会如此的快速。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华为将会采用轻资产的方式和赛力斯进行进一步的合作，产品营销、销售服务等方面将由华为主导，调整为赛力斯主导，华为转为赋能。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选择，我们将如何来看待呢？首先，赛力斯的去华为化其实早已开始。记者呢简单罗列了2024年以来赛力斯的一系列做法。首先呢是自建了问界用户中心，类似于问界自己的 4S 店，承担销售、交付、售后的全流程。另外，国内的传统经销商永达、中升等传统的 BBA 经销商加盟问界，这些经销商呢在资金、位置、用户资源上远优于华为手机门店改造的店面。另外呢，鸿蒙智行和问界自有渠道的交付占比自2023年的70:30变成了2024年的50:50，2025年自有渠道占比预计呢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另外，问界销售渠道独立，部分原鸿蒙智行门店划归给赛力斯，只陈列和销售问界车型。所以说呢，在销售渠道上，赛力斯目前已经基本摆脱了华为门店的重度依赖，技术层面也是不遑多让。2025年，赛力斯研发费用高达125亿元，基本接近或者超过了魏小李的水平，和字节跳动火山引擎也签署了巨深的智能合作协议，和豆包大模型开启了座舱 AI 合作，搭建起了备选智能化的方案。虽然呢，赛力斯此前和华为合作，其问界品牌确实在一段时间内站在了行业的一线位置，但赛力斯从来没有把宝全压在华为一家，而是采取起量之后，通过引入多家供销商来提高谈判的地位。短期内企业可以接受低分成的条件，但长期内还是要拿到利润优先的分配权。业内是分析认为，赛力斯之所以会采取上述的手段，本质上呢还是对和华为合作模式的不满，自己作为制造商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却经常要徘徊在亏损的边缘。在这场极为不对称的合作当中，华为成了最大的赢家，但一个商业模式如果没有持续双赢的局面，确实难以走得长远。那么这一次双方在合作调整之后，赛力斯会得到什么呢？此次双方的声明啊，虽然次数不多，但却暗藏玄机。首先来看一下轻资产运营，这也意味着华为向赛力斯的技术授权不会改变，短期内问界车型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第二点呢，整个造车的过程将会由赛力斯变成主控，这则代表了赛力斯拿到了硬件的采购权，由向华为集采变成了分散的集采，价低者得之。而营销售后的主控则代表着赛力斯未来将会持续扩大自有渠道，不再向华为单方面支付高达8%以上的销售提成。短期内的赛力斯的经营节奏应当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但是呢，亏损表应当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因为可以通过集采的方式拿到更低价格的货品，同时呢，销售方面也可以不给华为提供更多的销售提成。当然，风险呢也同时存在，没有了华为品牌的加持，没有余承东发布会切片的海量传播，仅靠赛力斯自己的粉丝用户能否稳定住华为粉丝的基本盘面？
么在当前呢车企创新高度同质化的当下，那么品牌已经取代产品力，成为了车企的核心竞争力，这个对赛力斯的挑战还是非常巨大的。短期内赛力斯的净利润会有明显的改善，但最大的考验依然是品牌的持久力。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是否会影响到华为智选模式的进一步发展。鸿蒙智行呢先后和赛力斯、奇瑞、江淮北汽等合作推出了问界、智界、享界、尊界等品牌。在2025年4月份的上汽集团又与华为联合发布了上界品牌，采用华为智选车模式，隶属于鸿蒙智行的生态联盟，被称为第五界。合作的车企变得越来越多，但是竞品同样也变得更多。华为对智选厂商的选择标准其实比较明确，急需转型智驾的传统燃油企业，却又缺少技术加持。这些车企呢，曾经在销量上都会遇到过或多或少的瓶颈，但是华为凭借着自己庞大的粉丝基数，加上自己软件方面的强势能力，华为方面输出了技术和品牌以及核心的软硬件。虽然一再的强调自己不下场造车，却还是把华为汽车的品牌做到了华为手机用户的心目当中。车企呢，也凭借着华为的品牌优势，实现了所谓的弯道超车。那么通过进一步的梳理呢，我们会非常清楚的发现啊，车企选择华为也是阶段性的。言外之意，当车企转型智驾顺利，羽翼逐渐丰满的时候，就会追求更大的利润。那么赛力斯率先的退出了智选模式，其余四界是否会密切的关注未来一年赛力斯的发展情况？如果赛力斯在摆脱了华为之后，自己的销量不降反增，而且利润变得更高，其他四界很有可能也会和华为脱钩。当前国内车企内卷严重，车企面临着严峻的亏损压力时，重新和华为议价大概率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及到当初苹果要造车的时候，曾经也想过智选模式，并且和大众和奔驰先后进行了合作谈判，结果呢，当然是车企认为自己在合作当中权重过低而作罢。苹果也好，华为也罢，其在选择技术输出的模式当中，都会面临着和车企的协同问题、分立问题、主导性问题。有些问题呢，短期内可以协商解决，而更多的问题则会越积越多。如今，华为和赛力斯所面临的，就和当年苹果和奔驰的是极为的相似。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今年的泡水车陆续走上二手车中的市场，那么二手车如何买才会更加的令你放心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二手车到底怎么买才能够让自己更加放心呢。今年呢，自从进入到汛期以来，全国多地多省呢都出现了非常极端的天气，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时不时呢就会登上热搜。遇到强降雨的地区呢，不少车都被泡了，那么这些车最终会如何处理呢？要知道，从车辆泡水的那一刻起，一个灰色产业链就开始疯狂的转动，从泡水现场到4S店，再到维修车厂，最后呢流入到二手车市场。

当中，泡水车呢最终都有一个需要被接盘的人。那么最近呢，在全国的二手车市场就出现了大量的泡水车，有的是经过精修处理的，又有不少车呢是只经过了简单的处理就被流放到二手车市场当中。而这些泡水车也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售卖。先简单来看一下有哪些套路。套路之一，这些泡水车在销售时呢会直接告诉你，这个是涉水车辆，只进了一点水，很浅，不影响使用，但是价格很便宜，如果你真信了，那么恭喜你将喜提一台泡水车。合同上会直接写为该车为泡水车，已如实告知。过后你发现仪表台里都是泥沙时，再去找车商退根本是退不了的，因为合同上已经写明了是泡水车。套路二，有一些泡水车直接做的精修，把里里外外都给你清洗一遍，对于新手小白根本难以分辨出来，还以为自己买的真的是美女精品一手车。实际上呢，这种车是非常危险的，一般情况下泡水车的维修仅限于清理发动机、限速装置等用电设备，不会更改线路，所以呢，如果只是清洗处理的话，车辆还会存在着非常多的安全隐患。即使是低位泡水的车辆，水没过线束等电路零部件也会造成生锈腐蚀，导致短路，造成不稳定的安全隐患。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4: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段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周周，
1: 我是红艳。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社会中心的活动，看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藏匿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是配，光影布满屏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谦虚四处火锅，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呢是真材实料，新鲜的鲜肉，肥美的大虾，那全都是无限量的供应哦，做到真肉真虾，您放心吃。菜品呢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解馋聚会就选择我们的谦虚四处火锅，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吃到过瘾吧。
0: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一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说半轩二次元集合了，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喽！9月25号的上午9点半到17点，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的开启了，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的互动贴贴。那9月25号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半轩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吧！
0: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掌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中秋月圆夜，9月25号，云轩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启，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那云轩夜市重磅打造了巨型的超级月亮打卡的装置，可以说是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出照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当然了，在全天有互动不断，有猜灯谜呀，还有这个趣味的猜拳呐，以及脑筋急转弯等，那超多的趣味游戏我们全民可以参与，还有在现场高颜值的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员巡游了，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直接拉满，灯光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的烟火完美的碰撞，这个中秋就来渔圈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5: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

0: 立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百千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至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霸娱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日系车企里，马自达是独树一帜的技术偏执派，靠着转子发动机，人马一体操控圈粉无数。入华30余年的历经海南马自达、一汽马自达、长安马自达三段国产化的历程，有马六、福美来等等爆款巅峰，也遭遇渠道拆分、销量断崖、电动转型迟缓的多重低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完整梳理马自达这一个小众操控玩家的起落之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圣杰的《最近》。

0: 说到马自达，最早呢是在1920年由松田重次郎在广岛创立，早年依靠着三轮货车起家，上世纪60年代深耕转子发动机，凭借独特的机械技术在全球汽车行业打出了差异化的标签。品牌核心 Zoom Zoom 的理念主打人马一体操控，坚持轻量化车身，均衡底盘调教，区别于丰田本田的家用取向。90年代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先后落地海南、一汽、长安3条国产化赛道，每一段合作呢都翻过了不同行业的难关，从早期海南323家用小车，到一汽马六的弯道王子，再到长安昂克赛拉 CX 系列的 SUV， 马自达始终守住运动化的底色，即便市场风向偏向大空间高智能的家用车，也不愿放弃操控研发，在同质化市场走出独有的小众路线。
1: 早知道你只是飞鸟。

90年代的海南马自达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家用白月光，开启马自达国产化的第一篇章。1992年，海南马自达正式成立，引进马自达929323的生产线，国产福美来、普利马两款车型迅速走红，当年和凯越、伊兰特并称为新三样，成为普通家庭的第一台合资轿车。福美来 1.6 升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底盘扎实耐用，维修配件价格亲民，二三线城市的普及率极高，但受限于轿车生产资质，日方技术投放保守，产能规模偏小。2006年，马自达终止海南合作，海南汽车独立成海马品牌，初代国产化时代落幕。曾经遍布大街小巷的福美来成为早期合资家用车经典回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车主呢，只知道马自达的操控好，却不懂三段国产布局带来的渠道割裂的长期隐患。海南马自达落幕之后，海马自达拆分南北双渠道，一汽马自达负责中型轿车马自达6、阿特兹、CX7， 长安马自达呢负责小型车马自达3、CX5、CX30。双品牌看似覆盖更多价位，实则资源分散，营销各自为战。同价位车型内部分流，不少消费者呢分不清两家门店。购车维保。

十分不便。厂家研发资金拆分，新车迭代速度放缓，两款同平台的车型配置定价互相冲突，没有形成协同优势，反而内耗严重。直到2021年，一汽马自达正式进入长安马自达，双渠道乱象才彻底终结，多年渠道割裂埋下销量下滑的伏笔。

一汽长安双线牵手运营阶段，迎来马自达在华销量最高光的2017年，全年销量逼近30万台。彼时初代马六弯道王子的口碑持续发酵，换代阿特兹延续后驱级的操控，长安昂克赛拉凭借混动设计走红， CX5 CX4 两款 SUV 精准击中中年消费者的年轻审美，创驰蓝天动力总成，兼顾动力与油耗，6AT 的

素香平顺耐用，叠加年轻化的营销，马自达 4S 店的客流常年稳定，轿车 SUV 双线同步发力，覆盖10到20万的主流合资区间，兼顾年轻代步中型家用需求，依靠颜值与操控双重优势，在两天一产之外抢占专属的细分市场，成为当年增长最快的日系细分品牌。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马自达品牌一汽长安双线牵手运营，双渠道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叠加问题让马自达迅速跌入销量谷底。首先，双渠道合并打乱原有的经销商体系，大量的门店退网，售后网点收缩。其次呢，市场需求巨变，国内家庭用户更看重后排空间，大屏智能大储物马自达为操控牺牲空间的设计逐渐落伍。同时呢，竞品全面普及涡轮增压混动系统，马自达长期死守自吸发动机，动力参数缺乏优势，叠加阿特兹内饰异响漆面做工等品控争议，长期固执的技术路线与渠道失误让高光销量成为过往泡影。

0: 了。
1: 很多车主早年入手马六福美来，后来才看清马自达与生俱来的家用短板。为实现低重心的操控，发动机舱占用大量空间，后排的腿部、头部空间局促，不适合多孩的长途家庭。内饰用料偏朴素，低配车型呢缺少大屏高阶驾驶辅助，全系坚持自吸，高速再加速乏力，那么保值率低于同级的本田、丰田。长期专注机械操控，智能化研发投入不足，车机系统更新缓慢，对比自主品牌新款合资车差距明显。不少车主呢只被外观操控吸引，提车之后才发现空间智能短板难以满足家用的刚需，购车之前没有认清品牌的细分定位，使用之后产生落差。

马自达独有的核心优势，送给偏爱驾驶乐趣的专属用户，也是品牌不可替代的护城河。第一是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同价位操控，质感出众，转向精准，侧倾一直到位，过弯稳定性领先多数家用车。第二，创驰蓝天自吸的 6AT 动力组合，那么故障率极低，长期维保的成本低廉。第三呢，混动外观设计，漆面工艺出色，整车辨识度拉满。第四，轻量化车身搭配高刚性车架，被动安全表现优秀。对于单人双人代步，追求驾驶质感的年轻用户，马自达的机械质感无可替代，这份专属操控优势是品牌长期立足的核心底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马自达最初的造车梦想是打造人人都能享受驾驶乐趣的汽车，这份初心延续至电动化转型阶段。过去马自达长期固守燃油转子创驰蓝天技术，电动布局起步远远的晚于竞品。目前推出 CX-30 油改电车型、 EZ6 纯电增程双动力车型，融合混动设计与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补齐续航智能短板，依托长安新能源平台补齐三电短板，保留马自达的操控底蕴，兼顾家用续航需求，试图在电动时代延续享受驾驶的初心，但是市场反响平淡。

马自达适合热爱驾驶的朋友，它不适合全家庭刚需。选购之前分清楚自身的核心需求，不要盲目被外观操控情怀吸引。如果日常以城市短途代步为主，马自达能带来独特的驾驶体验。如果全家多人高频出行，空间短板会成为长期困扰，理性匹配需求才能够选到合适的车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欢迎来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0: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人们都很重视第一印象的作用，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如果给对方留下好印象，那么对你的事业会很有帮助。一般来说，想提高自己的魅力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今天雨飞就整理了几点建议，希望可以帮助你。想吸引更多人吗？一起来听听看。首先，外在形象的吸引力，良好的形象是增进他人喜爱的筹码。有人认为外表不重要，那其实是自欺欺人。心理学研究证实，外貌的确是重要的，美貌确实是一种财富，但如果你不是帅哥美女，也不要灰心，利用外在的修饰和得体的举止，可以弥补外貌的不足，使你看起来有素质。第一印象的形成主要来自于衣着、姿态、面部表情等外部特征，穿戴得体、举止优雅、态度谦和稳重、言语礼貌等等，可以显著地提升个人外在形象的吸引力，以获得他人的喜爱。再有，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投其所好。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接近性指的是人们所处的地域接近，生活轨迹相交。接近使人们相互交往增多，感受到与他人归属同一社会单元，具有共性。接近性还可以增加曝光，增进彼此的熟悉，形成相互的喜爱。相似性呢，则是指人们在个性特质、兴趣爱好、价值观等方面的相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越相似越能够相互吸引，产生亲密感。 特别是观点态度的相近，不仅意味着一种支持，还是对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一种证实，从而呢增强安全感与自信心。与他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如何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来增进亲密感，形成好的第一印象呢？第一点，如果与对方是同乡、校友、同学，曾经与某地工作，共同认识某人，曾有一段相似的经历等等，这样就能够拉近与对方心理上的空间距离，增加接近性，增进彼此的亲密感。第二点，面对重要客户，可以事先细致观察，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等方法，来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态度和观点，有的放矢的早做功课，做到心里有数。第三点，一项心理研究发现，人们在交谈的时候会无意间模仿对方的行为，比如同时眨眼、张鼻孔、扬眉毛等等。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动作能给人一种安心感，可以构建友善的关系。在与他人交流时，同步去模仿对方的一些面部表情、坐姿、体态、身体朝向、手势、语气、语调等，可以更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同。第四点，当人们被轻触肩膀、手臂上部、后背等位置的时候，会在潜意识当中感受到对方是一位权威长者，油然而生的一种不自觉的安全、温暖、依靠的感觉，会让人特别舒服。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呢，偶尔以自然的姿势接触对方上述的身体部位，会受到意想不到的亲近感，但最好是年长者对年轻人或者是同性之间采用。接下来，让对方感到你欣赏他。心理实验研究证实，一个人欣赏他人的程度，可以反过来预测对方喜欢他的程度。当告知某人被别人喜欢或者仰慕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情感。因而，在初次见面时，要让对方感到你喜欢他，让他有受重视或者被尊重感，有存在感，这样呢，他才会以喜欢你加以回报。而刚接触时，要表现出你喜欢他，赞美和聆听必不可少。赞美时注意态度诚恳，不虚情假意。如果有人说你的头发看起来真是太美了，而事实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洗它了，这种赞美只会让人觉得虚假和厌恶。赞美也要适度，过犹不及反而会适得其反。找到可赞之处，以事实为依据，不赞美无中生有的事情，这就需要努力去发现、挖掘，找出对方引以为豪、希望得到肯定的地方。对不同类型的人，赞美的内容和侧重点要有所不同。比如，对于男性，普遍比较在乎能力及取得的名利，而多数女性呢，则是比较在意容貌、穿着以及伴侣和孩子。要让别人喜欢你，还要善于聆听。

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凡是自己在那儿滔滔不绝的，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其实很多人心里并不会真正喜欢他。人们都希望被关注，而关注首先要学会聆听。说的太多，忽略了对方的心情和想法，不给对方表达的机会，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和厌恶。学会认真而有兴致的聆听，听懂对方的话，理解对方的感受和意图，才能够获得对方的喜欢。最后，非常重要的是展现诚实的品性。一项心理学调查发现，在人的个性特质中，最令人嫌弃的是自私、虚伪，而最具有人缘的是利他和真诚。在与人接触时，自我炫耀、夸大事实往往招人厌恶，而诚实稳重、实事求是、信守承诺则是弥足珍贵的品质。心理学上有一个犯错误效应，也称自闭微瑕效应，是指在显示出一定能力和素质的前提下，适当犯一些小错误，或者是暴露一些小缺点，反而会拉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人际吸引力。完美无缺给人的感觉总是不真实的，人们对此往往敬而远之，或者敬而仰之。从人的自我价值保护来说，一个人过于完美，以至于足以使对方感到卑微无能和价值受损的程度，人们就会对此感到无法接受。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在人际交往中巧用犯错误效应，也可以让人感受到诚实的品质，从而增进他人的喜爱。一、自我暴露，对自己的一些缺点进行暴露，自我解嘲，悠自己一默，这种做法能够获得他人会心一笑，心想原来这家伙跟我一样都是这副德行。这不但不会让对方瞧不起，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获得了彼此的亲近感，比那些总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更能获得他人的喜爱。二、偶尔犯点小错，在工作中显示自己专业水平的前提下，偶尔说错或者做错一两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儿，或者是显示出自己不如同事或客户那么见多识广，让对方获得优越感或作为上帝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对于处理好与同事客户的关系无疑是一种润滑剂。三、傻人有傻福，不要总显示出自己聪明绝顶的样子，老实巴交给人笨笨的感觉的人，反而能让人产生一种可靠的感觉，对达成合作无往不利。一位新进的销售员第一次见到某公司经理，正怯生生地开始介绍产品，经理刚要回绝，碰巧有急事要处理，他随口说了声你稍等，之后因忙于工作早把这位销售员抛到九霄云外了。销售员坐了几个小时冷板凳，快下班的时候，这位经理才想起这件事儿，一看他竟然还在等。面对这位老实的销售员，经理顿生好感，于是当场决定进他的货。这事例道出了老实是福的道理，诚实厚道，言必信，行必果，是最让人感到踏实放心的品质，满足了人的深层需要，安全感。这样的品质能够获得人们的喜爱就是必然的了。当然，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给对方留下好印象的前提是自己有过人之处。如果你想获得他人的信赖，自己平时做事待人就要注意，要给人很放心的感觉。如果你经常犯错，那么自然是让人觉得不靠谱的。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在职场上的你有所帮助，赶紧学习起来吧。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休息一下，王心凌《彩虹的微笑》送给你。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对哪些话题更感兴趣，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告诉雨飞。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块步入心灵花园，分享给你的是女作家乔叶的一篇文章，母亲的纯净水。每逢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带着纯净水，以备在剧烈运动之后可以酣畅的解渴。每到这一天吃过午饭，母亲也会给他准备一瓶纯净水让他带上。好多次接过这瓶水的时候，他总是有些不安。母亲早就下岗了，在街头卖零食以补贴家用，父亲的工资又不是太高。不过他更多的感觉却是高兴和满足，因为母亲毕竟在这件事上给了他面子，这大概是他跟得上班里那些时髦同学唯一一点时髦之处了。一次体育课后，同桌忘了带纯净水，他很自然地把水递过去，你这水怎么像是凉白开？同桌喝了一口说，怎么会？他的心急速地跳了起来，同学们闻声围拢过来，证实了那瓶子里装的的确是凉白开。大家的哄笑声涨红了他的脸，他当即扔掉了那瓶水。他忽然想起，每次母亲递给他的纯净水瓶盖都是已经开启了的，他一直以为这是母亲对他的一个小小的娇宠，事先帮他打开了瓶盖的。然而这一瞬间，这些细节却让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喝了这么长时间的纯净水确实是凉白开。你给我的纯净水是不是凉白开？放学一进家门，他就问母亲。是，母亲看了他一眼。有人说你什么了吗？他不作声，心想，母亲真虚伪，明明是为了省钱，还说是为我好。当然这么做也能省钱，母亲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又说，你知道吗，家里一个月用水将近6块钱，可是给你买纯净水一星期2次，够我们家一个月的水费了。母亲是对的，他知道作为家里纯粹的消费者，他没有能力为家里挣钱，却有义务为家里省钱啊。况且喝凉白开和喝纯净水对他的身体来说真的没什么区别，可他还是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委屈和酸楚。同学里有人笑话你了？母亲又问。他红了眼圈，点点头。母亲看着他平静地说，孩子，你要明白，贫穷不是错，贫穷更不可怜，可怜的是那些坐享福贵不思进取还去讥笑别人的人。人要活得有自尊，要是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脑子和心贫穷了，那才是真正的可笑与可怜呢。那天晚上他失眠了，母亲说的对，贫穷所代表的只是一种生活现状，这种现状是他必须认知和要通过努力去改变的。假如把贫穷看作是一件丑陋的衣衫，那么它就真的遮住了人心灵进取的阳光。假如把贫穷看作了一块宽大的布料，那么它就可以把它裁做成一件漂亮而又温暖的新衣，甚至还可以把它当成魔术师手中的道具，用它变换出绚丽的未来和梦想。他终于明白自己在物质上的在意是那么的小气和低俗，而母亲的言行是在经过了世态炎凉之后依然健康，依然纯洁，依然保持了尊严和自信的财富。这才是母亲所给予他的最珍贵的纯净水啊。后来他去上体育课的时候，依旧坦然地带着母亲为他准备的凉白开。再后来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喝各种名牌的纯净水了。可是他还是对别人说，我从来没有喝过比白开水更好喝的纯净水。这成了他生活中的习惯和依恋。母亲的凉白开是他一生中净化心灵最最可口的纯净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期待分享你的精彩故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按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说到友情，有人说女人之间的友情通常很奇怪，很复杂，也很微妙，她们往往喜欢相互嫉妒，相互鄙视，但也容易相互理解，相互怜悯。她们愿意与自己层次相同的女人交往，组成一个合适的小圈子，却不愿意这些女人比自己优越，即使这女人是自己无话不谈的好友。我想这通常是一个男人眼中的关于女人的友情观。那么在女人自己眼中，女性间的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张怡薇的一篇文章，女性的友谊。最近读了一篇学生习作，不知为何觉得很感动。故事非常简明，写的是一段记忆中逝去的童年友谊。两个女孩子都出生在一个一心想要男孩的家庭，父母为生计忧愁，为他们的性别感到遗憾。但故事也没有依我们想象的走向那样，通过外力给女童施压，他们只是接受了这种遗憾，比较乖巧地生活着。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是两只小鸡。于是在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里，他们经常在一起做家务，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在年轻人小说里看到童年做家务细致的描绘。他们分享糖果是过年时攒下来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子的妈妈怀孕了，堪称一个事变，乌云般的压力开始笼罩于这段友谊中，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分享的糖果，小鸡也被人抓走了。两个孤零零的女孩子突然变得很茫然，友谊也没能帮上他们的忙。小说的结尾是，女主人公长大后回到家乡，另一个女孩子的母亲往她手里塞了一把糖果，告诉她，女儿已经嫁人。看到小说中两只小鸡被抓走了，两个小女孩突然失去了动物朋友，他们过年的时候再也攒不到糖果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想这种掠夺感也是身为女性的我到如今才慢慢意识到的，不只是暴力和虐待才会令女童感到性别的压力，压力存在于她们小小的手认认真真洗过的菠菜，晒过的萝卜干咸鱼，剥过的黄豆，存在于手心里的茧，握过的糖果。但他们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人要听他们说什么。如果不是有文学，他们可算是得到了善待，早早打工，早早嫁人，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有个中学同学，仔细想起来，我和他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我们小的时候，班主任跟我打听他爸妈离婚的事情，我不肯说，我说我不知道的，班主任就体罚我去跑1000米。我不肯说是因为我父母也离婚了，我宁愿去跑步。回想起来大概就这点情谊，他没有妈妈，只有相处过得去的继母。上个月我们见了一面，我第一次知道他还有个弟弟。他说他有点想结婚了，爸爸连他男朋友面也没有见过，就说非常满意，特别支持，然后立马就给亲家寄了大闸蟹。他问我好笑吗，我就很认真地笑了一会儿。我想他一个人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然而他愿意主动承担这部分责任，愿意把苦楚当笑话说一说。

不管承受怎样的压力，女性努力承担人之为人的责任，而不是在浪费精力迎合或打击偏见，总是令人高兴的事。在小说世界里，男作家常常不相信女性的友谊，觉得那是依托于虚荣比较，是经不起时间金钱考验的东西。他们更青睐男性友谊的秩序，通过一些硬指标来体现情谊，譬如借钱、顶罪、托孤。和和损雄在某本书里说过一个故事，某个荣格派的老师上课讲述自己问祖父什么是友情，他祖父说，所谓朋友就是你有困难半夜开车到他家，他会二话不说帮你想办法的人。相比之下，女性友谊则显得虚无缥缈，因为感受性无法具象化。这真遗憾，因为我明明看到了真感情，我的朋友们也都看到了，奇怪的是他常常为人们轻蔑。上个月在上海昆剧院看《萍雪变踪》，在洗手间里遇到一位女士，她说她是晚报的读者，所以认识我。然后入座时，她又坐在我身边，非常巧，这令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得体的话，因为这和网络上及时回馈很不一样，是更为古典的、传统的、偶然的相逢。然后她突然问我，你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是为什么？我知道这是比较礼貌的问法，实际上他想知道小说里写的是不是真的，他很好奇。我当然有更官方的回应可以打圆场，但后来想想其实不应该这样。我对他说，女人写小说历史不长，女人拿笔的历史都不长，因为自古以来女孩子的感受不重要，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就是把一些女孩子感觉到的世界记录下来，我们表达得不太好，可能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秩序，总比没有声音好。他说，嗯，你说的有道理的。女性的友谊，这是来自张怡薇的一篇文章，还是相信女人之间是有真友谊存在的，只是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份小心人了。好啦，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7: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光阴荏苒，又过了新年，龙光又和账房先生商量这件事儿。账房先生说，去年要查一查他的账尚且不肯，此刻要收他回来更不容易了。此刻的世界只有外国人最凶，人家怕的也是外国人，不如弄个外国人去收他回来，谅他见了外国人也只得软下来了。龙光说，哪里去弄个外国人呢？那外国人有的是啊，只要主意打定了就好去弄。那就是这个主意吧，叫他再办下去不知怎样了局呢。账房先生便去找了一个外国人来，带了翻译来见龙光。龙光说之要他收回书局的话，由翻译告诉了外国人，又两面传递说话，言明收回这家书局之后就归外国人管事，以一年为期，每月薪水500两。外国人又叫龙光写一张字据，好像弥宣收取，龙光便写了递给外国人。外国人拿了字据，兴兴头头去见弥宣，说明来意。弥宣说，我在这里办得好好的，为什么又叫你来接办呢？外国人说，我不知道啊，龙大人叫我来办，是有凭据给我的。说罢取出字据来给弥宣看。 龙大人虽然有凭据叫你接办，却没有凭据叫你退办，我不能承认你那张凭据。东家的凭据你哪里有权可以不承认呢？我自然有权呢，我和龙大人订了合同，办这个书局，合同上面没有载定限期，这个书局我自然可以永远办下去，就是龙大人不要我办了，也要预先知召我，等我清理一切账目，然后约了日子，注销了合同，你才可以拿了凭据来接收啊。外国人说他不过，只得去回复龙光。龙光吃了一惊，却对账房先生说，账房先生吐出了舌头，哎呀，这个人连外国人都不怕，还了得？再和他商量时，他也没了法子了。再过三天，那外国人开了一篇账来，和龙光要6000银子，说是奖定在前，承办一年，每月薪水500，一年合了6000。此刻是你不要我办，并不是我不替你办，这一年薪水是要给我的。龙光没奈何，只得给了他，暗想若是程舅爷在这里，断不至于叫我面面吃亏，此刻不如打个电报请他先回来吧。定了主意，便打个电报给程辉，叫他不要等开河，走秦皇岛先回来。这边的福弥轩自从那外国人来过之后，便处处回避，不与龙光相见，却拿他的钱格外撒泼地支用起来，又天天去和他的相好鬼混。他的相好妓女名叫金秀英，年纪已在20岁外了，身边挣了有1万把银子金珠首饰，然而所背的债差不多也有1万把。原来上海的妓女外面看着虽似阔绰，其实她穿的戴的10个有9个是租来的，而且没有一个不背债。这些债都是向那些龟奴、鳖爪、大姐、娘姨等处借来的，每月总是2-3分利息。龟奴等辈借了债给她，就跟着伺候她，其名叫做带党。这种风气就同官场一般，越是背的债多的越是红人，那些带党的就如官场的带肚子师爷一般。这金秀英也是上海一个红妓女，所以她手边虽置了1万把银子首饰，不至于去租来用，然而所欠的债也足抵此数。福弥轩是一个小白脸，从来姐爱俏，弥轩也垂涎她的首饰，便一个要娶一个要嫁起来。这句话也并非一日了，但是果然要娶她，先要带她还了那笔债。弥轩又不肯出这一笔钱，只有天天下功夫去媚秀英。

甜言蜜语去骗他，骗得秀英千依百顺，两个人样样商量妥当，只待时机一到即刻举行了。可巧他们商量妥当，程辉也从京里回来，龙光便和他说至弥轩办书局的事情，不服查账，不怕外国人，一一都告诉了。程辉又一一盘问了一遍，说你此刻是打算追回所用的呢，还是不要他办算了呢？龙光说算了吧，他已经用的了，怎么还追得回来？能够不要他办我就如愿了。这又何难，怎么这点主意都没有？你只要到各钱庄去支照一声，凡是书局里的折子一律停止付款，他还办什么？龙光恍然大悟，即刻依计而行。弥轩见忽然各庄都支钱不动，一打听是程辉回来了，想说这家伙来了事情就不好办了，连忙将自己香笼铺盖搬到客栈里去住了两天。这天打听的天津开了河，泰顺轮船今天晚上开头邦，广大轮船同时开广东，弥轩便写了两张泰顺官舱船票，叫底下人押了行李上泰顺船，却到金秀英家说是赴广大轮船到广东去，开销了一切酒局的账。金秀英自然依依不舍，就是房里众人因为他三天碰壶两天吃酒的，也都有些舍不得他走之意。这一天的晚饭是在秀英家里吃的，吃过晚饭又额延到了十二点多钟方才起身，秀英便要亲到船上送行，于是叫了一辆马车同去，房里一个老妈子也跟着同行，三个人一辆车直到了金丽园码头，走上了泰顺轮船，寻到官舱，底下人已开好行李在那里伺候。弥轩到房里坐下，秀英和他手搀手的平排坐着，鱼鱼私语。那老妈子屡次催秀英回去，秀英说忙什么，开船还早呢。直到两点钟时，船上查房到各舱里喊说送客的上岸呐，开船了，如此已两三遍，船上气筒又呜呜地响了两声，那老妈子再三催促登岸，金秀英直到此时方才正色说你赶紧走吧，此刻老实对你说，我是跟福老爷到广东的了，你回去对他们说一切都等我回来，自有料理。老妈子大惊说这个如何使得？事到其间，使得也要使得，使不得也要使得了，你再不走船开了，你又没有铺盖又没有盘缠，外国人哪里掉下来我可不管，无论你走不走，你快到外头去吧，这里官舱不是你坐的地方。说时外面人声嘈杂，已经抽跳了，那老妈子连爬带跌的跑了出去，急忙忙登岸回到妓院里去，告诉了龟奴等众，未免惊得魂飞魄散。当时夜色已深，无可设法，唯有大众互相埋怨罢了。这一夜害得他们又急又气又恨，一夜没睡。到的天亮便个人出去设法，也有求神的，也有问卜的。那最有主意的是去找了个老成的嫖客，请他到妓院里来，问他有什么法子可想。那嫖客问了背戏，大家都说是坐了广大轮船到广东去的，就是昨天跟去的老妈子也说是到广大船去的，又是晚上又是不识字的人，他如何闹得清楚？就是那嫖客认识十分精明，也断断料不到再有他故，所以就带他们出了个法子，作为拐案到巡捕房里去告。巡捕房问了背戏，便发了一个电报到香港去，叫劫拿他两个人。谁知那一对狗男女却是到天津去的，指这个便是高谈理学的福弥轩所作所为的事儿了。哎，他人的事儿且不必说他，且记我自己的事儿。我记以后这段事时，心中十分难过。因为这一件事儿，是我平生第一件失意的事儿。
所以提起笔来心中先就难过。你倒是什么事啊？原来是接了文树农的一封信，是从山东宜州府蒙阴县发来的。看一看日子，却是一个多月以前发的了。文树农何以又在蒙阴起来呢？原来蔡吕生自弄了个知县到山东之后，县卷吉隆。

0: 事儿，说是九支令书听古山左弟子狄鲁之后急谋一面，终不可得。后文已补沂水县问何司巡检，至今已近十年，已路远未及趋业。前年蔡吕翁补蒙阴，弟仍为司帐席。沂水于此为临县，汶水距此不过百里，到任后曾专车往谒，得见颜色虚鬓苍然矣。谈及阁下，令叔亦以未得一见为憾。今年七月间，该处利益盛行，令叔令婶相继去世，遗孤二人才七八岁，闻身后异常清苦，此间为乡僻之地，往来疏多不便。帝至昨日使得信，阁下应如何处置之处，静息裁夺，专此通知云云。我得了这信十分疑惑，十多年前就听说我叔父有两个儿子了，何以到此时仍是两个，又只得七八岁呢？我和叔父虽然生平未尝见过一面，但是两个兄弟同是祖父一脉，我断不能不招呼的，只得到山东走一趟，带他回来。又想这件事儿，我应该要请命伯父的，想罢便起了个电稿发到宜昌去。等了三天没有回电，我没有法子，又发一个电报去，并且代付了20个字的回电费。电报去后，恰好季之从杭州回来，我便告知底细。季之说，论理啊，这件事你也不必等令伯的回电，你就自己去办就是了。不过令叔是在七月里过的，此刻已是十月了，你再赶早些去也来不及，就是再耽搁点儿，也不过如此的了。我在杭州这几天只管心惊肉跳，当时有什么事儿，原来你得了这个信呢。我说，那到沂水去这条路还不知怎样走呢，还是从烟台走，还是怎样？不不，山东沂州是和这边徐州交界，大约走王家营去不远，要走烟台那是要走到登州了。管德全说，要是走王家营啊，我清江浦有个乡俗朋友可以托他招呼。哎，好极了，那等我动身时请你写一封信。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爹可大得不得了啊，他怎么那么大脾气呢？因为他有能耐呀。这刘宽9岁就到高山学习武艺，上的哪座高山呢？辽东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刘宽就在这儿学艺12年，得到了金钩道长云灵子的真传。这位云灵子老道长传给他8864路追魂夺命蝎尾钩，还传给他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什么呢？叫做五毒蝎尾针。这种针呐，太细了，细如牛毛啊，如果要是被这针打中喽，你根本看不出来伤在哪儿了。可是这针上啊涂有剧毒啊，哪怕是擦破那么一点皮儿，子不见五，五不见子，没有解药那是准死无活，一点救都没有。那么刘宽怎么来得这么及时呢？原来啊，马忠回关跟大家伙儿把县官的事这么一说，这么多人呢，能没有刘守光的人吗？前脚马忠说完喽，后脚就有人去大安山报信了。一听到这个消息，这刘宽肺都气炸了，当下传令点了3000马军风驰电掣就来了。到龙头岗这儿正好赶上，不管怎么说，曾经同殿为官，刘宽的身份也在那儿呢，多少呢也得给点面子。马忠抱拳拱手，哎呀，这不是3000岁吗？哪

任香风把您给吹来了，末将盔甲在身，不得施以权力，还望恕罪呀。刘宽冷哼了一声，嘿，马壮，别扯那没用的啊，本王问你，为什么放弃瓦桥关而走呢？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否则呀，我绝不能饶你。您要这么说呀，我也不拐弯抹角了，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啊。回家走人，退归林下，我不想再当官了。三千岁，您听明白了吗？三千岁刘宽闻听高声冷笑，嘿嘿嘿，马忠啊，瞧把你给狂的，真以为幽燕之地没人治得住你这条枪了吗？今儿我告诉你，你把所有的话都给我收回去，怎么把瓦桥关给的李存勖，怎么给我要回来。现在两国征战之时，你不战而退，有伤我军的士气。本王坐镇大安山，总管幽燕南方之地，你是我手下的战将，当逃兵就不行，大战在即，谁当逃兵，格杀勿论。马上把瓦桥关给我拿回来，与本王一起作战，共抗晋军。如若不然吧，我要杀你个二罪归一。这刘宽语气强硬，马忠呢也不让步啊，他在马上摇了摇头，三王千岁，咱们最好是好说好散啊。想当年我跟老令公有言在先呐，他说了我可以随时走人，我来去自由他都管不着，要不然呢，我好好的沙堰岭36寨公平大寨主不当，给别人当碎催，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我要走啊，谁也干涉不了，请您把道让开吧，大道如天，各走一边，谁也别碍谁的事儿。你现在呀，不是跟我吹胡子瞪眼的时候，应该去抢瓦桥关，不去就没了，知道吗？刘宽听罢时暴跳如雷呀，呵，好你个马忠啊，吃里扒外的白眼狼，本王把你收拾了，再去瓦桥关也不迟，你给我拿命来吧。说着话抬腿摘下这对软瓣金丝蝎尾钩，双脚一踹蹬，小肚子一碰铁骨梁，就要催马一战。马忠这儿也把八宝金丝点钢枪抄在手里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啊，从南边又来了一队人马，高挑着灯秋火把，亮子油松，为首之人呢头戴五龙盘珠冠，面似黑漆，黑中透亮，两道宽眉，一双阔目，通关鼻梁，元宝的耳朵，一张阔口，燕尾黑胡须，坐下金眼玉花球。在他左边有一员将，细腰宽肩，扇子面的身材，这脸色呀黑里透红，宽天庭，重地葛，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海下的胡须黑白相间，看年龄50挂点零，头上戴三叉帅子黄金盔，身披大叶黄金甲，胯下一匹赤炭火龙驹，掌中平端八宝乌龙大砍刀。右边还有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9尺开外，身材彪悍，豹头燕海，虎背狼腰，头上戴银鼠翻帽盔，当中间高插3根雉鸡翎，身披青铜龟背麒麟甲，素白缎的战袍，掐金边走银线，牛皮大带纱腰，脚下是牛皮战靴，牢插在紫金凳内。再往脸上看，面如重枣，天庭饱满，地个方圆，准头端正，两道秀眉，一双俊目，眼口黑胡须，50来岁的年纪，胯下一匹青松马，倒提一条豹尾方天戟。三员将后边还有10几员战将，人马带的倒是不多，超不过100人去，马忠可都认识。当中间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晋王千岁李存勖，左边这位呢大元帅周德威，右边这位呢番汉马步军都总管李嗣源。李存勖怎么带着人来了呢？咱们一张嘴呀，说不了两家的事儿。李存勖和马忠啊，在阵前商量好了，

天去把马忠要献城和马峰要走的事儿跟大家伙一说，这仗啊也不用打了，那就收兵回营吧。在路上呢，张成业就跟李存勖说，王家千岁，马峰是世外高人呐，他不留下很正常。马忠这个人呢，为了成全把兄弟，官不当了，城也不要了，的确挺讲义气。可咱们呢，也不能掉以轻心。今夜晚间呢，咱们得偷偷的出去暗中观察，他到底是不是撤出瓦桥关了。就是真走了，空城莫入啊，咱们也得先在城外扎营，等个一两天再进城，防备他们卷土重来，把城给困住了，那样就得不偿失了。李存勖觉得张成业这话说的挺有道理，半夜子时呢，留下张成业把守大营，他就跟周德威、李嗣源带着十几员战将、百十来个亲兵，准备到瓦桥关去刺探军情。刚走到龙头岗这儿，就发现前边有不少的人呢。周德威派人出去打探，这才知道是马忠要回山西，被大燕国的人给截住了。李存勖心想，看起来这个马忠啊是守信用之人，虽然说不能为自己所用，这个时候呢也应该出去给他帮个忙，反正和大燕国这个仗啊怎么着也是打。于是李存勖带着人就出来了，他冲着马忠说了一声，哟，马将军，你离开瓦桥关回转家乡，本王甚是不舍呀，特意带人前来相送。你听这话说的多好听，怎么说话不是说呢？李存勖挺讲说话的艺术啊，他不放心人家偷摸侦查来了，说出话来呀，别人还得卖他个人情。李存勖一说这话，刘宽、刘守辉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心说听这人说话的意思，他就是李存勖。今儿个我前来截杀马忠，还有意外的收获啊！李存勖带的兵将也不多，我要是顺手把他给抓住，那就给我家王兄解决问题了。利用他要挟河东，我们大燕国这个仗啊是不打自胜啊。刘宽看了看李存勖，又看了看马忠，马忠啊，这么着吧，本王今天不与你计较了，你带着人该走你走你的，这里头没你事了。他这话呀是先把马忠给撇出去，省得呢自己一捉李存勖，马忠从中作梗。马忠是个实在人啊，李存勖一说送他来了，他这心里头呢还挺感动呢，在马上一抱拳，哟，晋王千岁，马忠多谢了，我这心里头啊是不胜的感激呀。晋王说，马将军呐，你虽然说没有福保孤王，但是呢人各有志，不可强求。说句粗俗点的话吧，买卖不成情义在，咱们作为朋友，你回家我也应该送你一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几句话要在别人听着有点虚假了，可马忠这人不一样，他非常重情义，心里想了，人家那么大的王爷深更半夜送自己来了，这是给自己多大的面子呀。他就感觉这李存勖这个人呐，太难得了，太够意思了。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呢你对他有一点好，他就记在心里头了，点水之恩涌泉相报，能把心掏给你。有的人就不一样了，你对他多好，他也不往心里头去，一来二去习以为常，他认为你这个呀都是应该的，反过来呢还以怨报德，反咬你一口呢，不知道什么叫报恩，也不知道什么叫情义。马忠跟李存勖俩人这一说话，刘宽在旁边听得不耐烦了，马忠啊，本王不是说没你事了吗，赶紧走，本王要捉拿李存勖。马忠说，三王千岁，人家晋王那么高的身份，以身冒险，
到这儿。

0: 送我来了。今天三王千岁，您能不能给我个面子，让晋王千岁带人回去，以后你们开兵见仗，怎么打谁抓谁我都管不着，不像灯也不像火。刘宽把嘴一撇，给你个面子，你那面子值多少钱一斤呢？我说马忠啊，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让你走你就走，否则本王改变了主意，可连你一块抓。李存勖多机灵啊，一听马忠说话像着自己呢，这个人确实讲义气，你讲义气我就窜把火儿，让你们打起来，这样啊你就和大燕国彻底决裂了，即使你不为我所用，大燕国也不用你了。想到这儿呢，李存勖就说了话了，马将军，既然你说了不像灯也不像火，今天这个事儿呢你也不用管了，该回家回家，本王这儿也带着战将呢，料他也奈何本王不得，走你的吧。马忠一听李存勖这么说更感动了，你看人家要不是为了送我，何至于碰见刘宽呢，何必冒这个险呢，现在人家有危险了啊，我一甩手走了，将来传出去我这脸面何在呀，还怎么做人呢，人生天地之间义气为重，这个事儿啊我焉能不管呢。他哈哈一笑，晋王千岁，马忠未能归顺，您还能宽怀大量，不记挂在心，情深义重前来相送，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您知道要捉您这个人是谁吗？他就是大燕国皇帝的叔伯兄弟三王刘守辉。刚才三王也说了不给我面子，他不给我面子您给了，我临走之前呢送您个礼物聊表寸心，这样啊才算礼尚往来呀。他一扭头又对刘宽说，三王千岁，您说了马某的面子不值钱，那好吧，我就在您面前证实一下马某的面子到底是值不值钱。刘宽把眉目一立，我说马忠，你是非要管这闲事儿了，难道说你要与本王作对不行吗？哎，您今天说对了，我姓马的对你够尊重的了吧，好话都说绝了，你就是不听啊，还拿话贬低我，这不是让我当众难堪吗？我这一辈子最要的就是面子，马某得连这面子找回来。我跟你再说一遍，晋王千岁是为了送我马忠来的，你今天把他放回去，你到底同意不同意？马忠这话里头啊可有较劲的意思了，你不是说我的面子不值钱吗？我再问你一次，你要不给我面子，我就要跟你动手了。刘宽能听不出他这话里的意思吗？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雷豪气腾空，把手中双钩这么一摆，好你个乱臣贼子呀，私立训地倒卖瓦桥关，本王已经是给了你天大的面子了，现在你还敢出言不逊要挟本王，这还了得吗？我杀你难以整顿军纪，今天你就把性命留下来再走吧。说着话他往前一催马，抡双钩刷啦往下就剁。这刘宽别看个头不高，那脾气可爆啊，沾火就着，下手特别黑。马忠一瞧他这双钩下来了，早有准备，伸手摘枪，狮子摇头往外这么一蹦，顺势一个白蛇吐信就扎过去了。刘宽和左手钩一挂，右手钩丹凤朝阳往里进招，马忠立枪短一拦，他这右手钩当啷崩出去，大撒把枪杆抡圆了，霸王摔根式往下就砸。刘宽和双钩一搭十字架，一架这枪杆三箭兵刃就碰到一处了，大枪被崩起三尺多高来，紧跟着他双手一翻腕子，两把钩二龙吐须直取马忠的面门。马忠呢 身子往旁边一闪，旋当换腰，抡枪杆就砸刘宽的手腕子。刘宽双钩往回这么一撤，左手勾一带他这枪杆，右手勾顺着枪杆呢，往里这么一推，就削马忠的十个手指头。马忠双膀一较力，倒这条枪，老龙斗甲花楞，一下子连两把钩都给甩出去了。两个人是马打盘旋，勾心斗角，就打到一处了。这两个人一交手啊，那真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眨眼的功夫，五十几个回合没分出来输赢胜败。马忠的枪法好，大家伙全看见过，那的确是好。除了马峰啊，进营当中可以说使枪的也好，使什么兵刃的也好，能够在人家手底下捡出便宜的没有。可是马忠跟刘宽这一交手啊，大家伙可看出来了，刘宽这对钩厉害。要说起这个钩来，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啊，钩与金戈画戟并用，它是根据连剑月璧组合而成的。这镰呢，就是割草割麦子用的那个镰刀，那个镰。剑呢，就是宝剑的剑。月呀，就是斧钺钩叉的月。璧呢，就是匕首的璧。武术当中用的钩分为单钩跟双钩，但是这个招式基本相似，都是搂钩拖带、挑绦刨挂这些个招式。你就拿这护手双钩来说吧，前头有个大钩子，跟这镰刀头差不多，手握的地方呢是个月牙形的护手刃，中间呢上下带刃，能劈能砍。当然这钩啊还分多少种，护手钩啊是双钩的一种，还有镰钩、梅花钩，这些钩啊也带护手刃。另外呢还有不带护手刃的，你比如说鹿角钩，这种钩啊钩身上全都是鹿角形状的铁刺儿，所以呢叫鹿角钩。刘宽这对钩呢叫软瓣金丝蝎尾钩，它这个钩头啊像蝎子尾巴似的，软钢打造，抡起来是来回乱颤，跟活了似的，舞动起来急如闪电，势如猛虎，远敌近取，潇洒自如，钩刺自如，是攻防兼备。再加上这刘宽打起仗来不要命，俩眼珠子发红，就跟犯了精神病一样，全都是拼命的招数啊，那真可以说是势不可挡啊。那么说刘宽这么勇，到底和马忠这一仗胜败如何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1: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

0: 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区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Hello， 田姐你好。
1: 你好，一贤。
0: 田姐，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最近网上有个持续性的话题，吐槽的就是扫兴的父母。
1: 这个话题呢，好像持续很久了。有一个母亲发了一个视频，是吧？
0: 嗯，对，看了这个视频了哈，是一个小女孩给父母做了一桌子菜哈，结果母亲却没有那么高兴。
1: 可以说非常不高兴。她在发视频的时候说，孩子，一大早起来做了四个菜。
0: 哎，
1: 但是他很生气，说你可真浪费呀，四个菜我们能吃得了吗？
0: 嗯，
1: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
0: 是啊，我想着如果是我家的孩子能够我早上的时候他起床做这么多菜，哪怕他自己给自己做好早餐，我都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1: 所以你看，你就不是一个扫兴的父母。
0: 是，
1: 后来呢，这个事情可能还有后续，因为这个视频被妈妈发出去之后呢，网友是一边倒的谴责这个妈妈。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啊，说如果我有这么个女儿，那我得多开心啊，女儿这样的贴心啊，即使她浪费了，那我们好好说一下嘛。那还有的网友呢，就是带入这个女儿的心情，在视频下面留言说，可能此生女儿再也不会给她做这样的饭菜
0: 饭了。是是。
1: 然后这个妈妈呢，更感到委屈，妈妈之后又发了一条视频。妈妈在这个视频里还质问逼问女儿说，我说你炒菜炒多了，你有意见不？网上还有人说我不配做你妈妈，你觉得配不配？
0: 是，问的也挺尴尬的哈。
1: 是。后来这个孩子在镜头里头很无奈，最后说了一句话，说这件事情不是我能够回答的。
0: 就是一个生硬的结尾哈。田姐，你说其实扫兴这件事情哈，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挺常见的哈。
1: 对，特别是有很多网友说在日常生活中被父母扫兴了。所以我们今天选择这个话题呢，我昨天还上网查了一下词条。就扫兴这个词儿大家总说哈。
0: 是，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咬文嚼字一下，词条说扫兴就是指原有的兴致因某种干扰而低落。
0: 你看多精准的哈。
1: 那你说扫兴的家长呢？我们对上一下，那就是经常干扰孩子的兴致。其实家长就是那种，某种干扰。
0: 是
1: 干扰了他的兴致而让孩子低落的家长。
0: 其实是有意无意的干扰哈，可能家长也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干扰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1: 应该是这样的，家长在干扰的时候肯定不是特意想我得干扰你了，你怎么还有兴致了呢？我要让你扫兴，应该不是这种意识层面上的处罚点。我看网友概括的特别有意思哈，什么是扫兴的父母呀？年轻的网友们总结，那就是当你分享快乐的时候，快乐消失了。
0: 神奇。
1: 当你分享烦恼的时候，烦恼翻倍了。
0: 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哈。那我们来看看，其实扫兴的类型应该有挺多的吧，田姐，你给大家说说。
1: 如果你在网上征集哈，说你在生活中有什么事情觉得父母让你扫兴了，或者你总结什么类型的让你扫兴的父母哈，那真是千奇百怪，类型非常的多样。那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大致的把扫兴分几个类型哈。比较常见的类型呢，应该是回避型。
0: 回避型这是什么？怎么说？
1: 详细的说哈，就当孩子跟你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完全绕开了这件事，顾左右而言他。比如说很小的孩子哈，幼儿园的孩子喜欢看这个地上的蚂蚁啊，小昆虫什么的。妈妈和孩子外出的途中说，妈妈，这里有蚂蚁，蚂蚁好像在搬家耶。实际上这个时候他的兴致就是一种探究时候的兴致。妈妈的反应是，看啥蚂蚁，快走。上英语班要迟到了。
0: 是忽略这件事儿哈，不直接去聊这件事儿了。
1: 对。就感觉妈妈根本没有听到孩子说啥。而且我也不关心你说了啥，我的脑海里就是一件事儿，上辅导班快点要迟到了。
0: 是，
1: 所以这个被我总结成回避型。
0: 因
1: 为孩子根本就没有得到回应，就我都孩子都不能确定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妈妈不一定。

0: 或者是充耳不闻，或者是听到了但是他心灵上没有听到，他也没有回应、
1: 嗯、是这样的情况也挺多的哈。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孩子的时候，就以这种模糊的状态，对
0: 对，转移话题了，对，
1: 嗯，
0: 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回应，也有可能是根本就不想回应，
1: 是，
0: 就是这个当时心下里只有想要做的那件事情啊，
1: 嗯嗯嗯，
0: 就是第一个类型。还有一种类型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见的，也是特别让孩子们烦恼和痛恨的哈，用痛恨这个词、
1: 哎、
0: 叫否定型。
1: 哦，否定型，一听这个类型我就想哈，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伤害哈。
0: 对，就你不管说什么我得打击你一下。
1: 嗯嗯，
0: 比如说孩子拿个奖状给爸爸看，说爸你看我得了个奖状、
1: 嗯、
0: 爸爸看说啥奖状，说最佳进步奖、
1: 嗯、
0: 爸爸说啊那还不是因为你以前成绩不好，对不对？因为你以前成绩不好，进步的空间大嘛，
1: 嗯，
0: 所以你进步几名了，其实你成绩还是不咋好，
1: 是，
0: 但是老师看你进步了，给你个进步奖，你说这一盆凉水泼的，
1: 嗯嗯，完全全然的否定，
0: 对对、
1: 嗯，
0: 就说那你是因为你不行，你才得这么个奖、
1: 嗯，
0: 完全否定了孩子获得进步的这种成就感和喜悦感，
1: 嗯、
0: 还有的还能伤口上再撒点盐，说你有能耐，你拿个第一名的奖状，
1: 嗯，是，
0: 拿进步奖算啥厉害？
1: 是，哦。没有把孩子这个进步看在眼里哈，
0: 对对，还有一种否定哈，是一种，怎么说呢？没有这么明显，但是伤害性极强，侮辱性极大。
1: 嗯，
0: 我曾经看一个小学生写一篇作文哈、
1: 嗯，
0: 特别的形象生动。有一个小女孩在家里看电视、
1: 嗯，
0: 看到一个非常好玩的电视节目，于是她就跟妈妈分享说：“妈，这个电视节目真有意思，你快过来看。”妈妈就走过来。站在身边悠悠地说道，
1: 嗯，
0: 说真正的好孩子呀，要么不看电视，要么就出现在电视里头。
1: 嗯，是，一下子孩子可能接不住，
0: 对，
1: 大概说点啥哈，
0: 但是即使是一个小学生、
1: 嗯、
0: 他也听出了妈妈话里的味道。
1: 嗯嗯，
0: 这明显不是一个正向的态度，
1: 是啊、嗯、还是一种否定，
0: 否定、嗯、而且是一种冷嘲热讽的否定。
1: 嗯，
0: 你要是孩子稍微有点理解力，就会感到脊梁骨冒凉风，
1: 是，
0: 就这个含义是嗖嗖的，
1: 含义是嗖嗖的，
0: 对，嗖嗖的，这个挺好，我觉得东北腔挺好。
1: 是，
0: 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哈、啊，是今年母亲节吧，
1: 嗯、
0: 有个初中的小男生，
1: 是
0: 母亲节欢天喜地的给妈妈买束花、
1: 哎，
0: 妈妈也是拍了个视频，在视频中紧接着就训斥他说：“你就拿着我的钱浪费，这得花多少钱？退了吧。
1: 嗯嗯”
0: 这个男孩就哭了，说：“难道我错了吗？”
1: 是，
0: 结果这个母亲发这个视频之后，也是遭到了网友的声讨啊，说：“这么好的孩子，你干嘛要伤他的心？”
1: 嗯嗯，
0: 你还在想钱不钱的事情。这个妈妈也发了第二个视频
1: 啊、
0: 哦，她也很恼火，说那本来就是浪费钱，难道我错了吗？
1: 嗯，其实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好像不是对错的事儿哈。
0: 咱们回忆刚才给这个妈妈做饭的这个女孩的心情哈、啊、其实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也可以理解，就这两个母亲特别注重是否浪费这件事儿，有可能真的是他们在生活中是经济拮据，生活是比较艰辛的、
1: 嗯、
0: 这可以理解哈、啊、但是让孩子难过的是哈、啊、他不仅在经济上拮据，他这样的扫孩子的兴，给孩子的这个温情的这种付出以否定的话，那孩子可能不仅在经济上穷，他也会心穷，
1: 嗯，
0: 他也会在心理上更加的穷困和匮乏。所以呢，其实浪费当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哈、啊、我们完全可以在首先感谢孩子对母亲善意的前提下，
1: 嗯，
0: 妈妈看到了你的善意，妈妈欢天喜地的收下这份善意，然后再提醒孩子说我们这次可能没有经验哈、啊，
1: 嗯，
0: 我们下次选物美价廉的花，下次我们做正好够我们两个人吃的饭，
1: 嗯、做两个菜，
0: 这样更好。
1: 嗯、是是是，这个说法之前一定是有前提的哈，一定让孩子确保我是收到了你的那份爱的。
0: 对，
1: 嗯、
0: 你直接打击他和否定他，那就是非常扫兴的，甚至伤害孩子。
1: 哎，是。嗯、
0: 刚才我们说了两种哈、啊
1: 嗯，
0: 那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第三种哈、啊，因为这个事儿我常干。
1: 嗯，
0: 叫硬上价值型。
1: 嗯，
0: 这个可能比较隐蔽哈、啊。
1: 上价值、
0: 啊、说这算扫兴吗？
1: 嗯，
0: 人家家长也回应了。我举一个例子哈、啊，我曾经看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男孩吧，打篮球，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活动，是一个热爱体育运动的男孩子，
1: 嗯，
0: 满头大汗，特别开心的打了一场痛快淋漓的球，回家抱着篮球说：“爸，我今天打一场篮球啊，真过瘾呢。”
1: 嗯，
0: 爸爸就说了：“说对嘛，年轻人就应该注意锻炼身体，这个习惯一定要坚持，打篮球。”

0: 或者你再说爸爸年轻的时候也这样玩，我能够体验到你的感受，其实
1: 是
0: 可以的。
1: 是，
0: 你硬上价值吧，就聊不下去了。
1: 是，哪怕回应个挺好也行。
0: 对，
1: 是，
0: 我以前
1: 有趣儿，
0: 就经常的跟孩子聊天过程硬上价值啊。我觉得你看我总是能以小见大，
1: 是。
0: 我记得
1: 很多父母都希望这样，这个事儿你看从中学到了某某某道理。
0: 对，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答阅读理解题一样，通过什么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什么，激发了什么什么，
1: 表达了什么，
0: 好像我们的思路只是那样的，只剩下了理智理性的这一部分，情感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了。
1: 是，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在初中好像有一次月考作文得了满分，拿回来给我看，写的确实很好，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我现在都记得他那个作文的题目叫在我们这个年龄，结尾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因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即使一切都将成为过去，仍是最美好的记忆，所以此城终点必有新图。就是八个字写的太好了，我觉得我也很难写出这么简洁有力量和有情怀的句子，所以当时我就上价值。
1: 怎么说呢，
0: 我说儿子你太棒了，我说我看到你的文字，我就看到当下年轻人的样子了，我说这个难怪是这个人是一代比一代强哈，我说这个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进步和发展，我是当时很无语，停了一会儿说妈你有点伟的太大了。他说我承认啊妈妈我是人类中的一员，但是我好像不能以一己之力肩负起人类发展的责任，他说我踏踏实实做自个儿行不行，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发生过不止一次，孩子每次都认真的跟我说你这他没好意思你硬上价值啊，他说妈我想不了你想的那么高远，我就是当下的这种想法啊，我现在慢慢认识到啊，其实那真的是我在硬上价值，而且这种硬上价值破坏了孩子那种潜移默化的那种自然而然的一种价值观，我就是粗暴的给他起了个名儿，然后从以小见大硬往这个高处去拔高，其实现在想想没有必要，它阻碍了一种很好的是价值观呢情绪情感的一种生发和生成，自从孩子说了几次之后，我现在正在努力克服这个问题。
1: 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吗？
0: 还会有因为总觉得好像家长就是要高大上的嘛。
1: 是，甜甜，你是想让孩子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想得更深远一点，是不是有这种想法，所以才会给拔拔高什么的？
0: 说明你情商很高，你在为我找到理由。
1: 拔拔高，
0: 找到我
1: 适当的拔拔高，
0: 我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其实有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的。
1: 其实孩子提出这个问题，或者有这样的设想，表达这样的想法，是一种分享。
0: 对，
1: 他就是想分享一下，
0: 他就是想跟我们分享，他不需要我们再给盖个章。再给定个性，
1: 发个奖状。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打破了他的这种分享。就以上我大致说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现象哈。
1: 是。
0: 可能归纳的不一定全，但是这些现象呢，可能我们在做家长的时候都发生过。
1: 会。
0: 对，或者集中在某一，像我就集中在这个硬伤价值上经常发作，可能前两种发作的少。
1: 是啊，不仅仅在我们这代父母上，可能设在我们的上一辈上也会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会带父母去吃饭，去外边餐厅里去吃饭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人太多了又嘈杂，对，还不如在家吃呢，你这不好吃也什么，对，出来吃干什么啊，也会有这样的。其实我们估计每个家庭都会有过。
0: 对，我刚才举这几个例子，孩子都是在未成年阶段的。其实在网上吐槽的更多的孩子是已经成为成年人的孩子，来吐槽他正在老去的父母。
1: 是，回头看的那一遭，是不是？
0: 对，他也会吐槽他小时候的经历，也会吐槽现在，说有能力了，想这个回报一下父母，向父母示好，可是他们又不领情，买东西嫌贵，出去旅游嫌安排的不好。
1: 是，
0: 我要是带他们一起享受生活，说你怎么这么浪费？对，这是成年的儿女面对的事情。
1: 是，想尽尽孝心，还真的是找不到途径了哈。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作为成年人也比较挠头这件事情。那甜姐，其实，我们。

0: 经历了这样的一波父母之后，是否我们对待自己的现在对待自己孩子的时候会有一些调整呢？
1: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哈，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哈去责怪当年曾经让我们扫兴的父母，因为首先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哈，他的经济上物质上是很匮乏的，所以他们就养成了一种人只是来受苦的，来吃苦的这样一种观念。
0: 嗯，
1: 他也没有机会没有能力去享受生活中的快乐，所以他也不敢快乐。那这种匮乏是他做扫兴父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嗯，他们不是特意的，嗯，是被时代被生活所迫。
1: 对，
0: 也有一部分这样的
1: 情况，生活所迫是这样的。那同时要表达方式，
0: 嗯嗯嗯，
1: 就你看没看见我，你听没听到我说什么，你看没看到我心里想什么，
0: 嗯，
1: 你有没有了解和进入到我的感受中。这件事情小有所调整的，一个是靠自己有所觉察，
0: 嗯，
1: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孩子的反馈。比如说我硬上价值嘛，孩子就反馈说妈妈你伟的太大了。他说几次之后呢，我就啊是这样的，为什么孩子这样反馈，因为他感觉到不舒服啊。
0: 嗯嗯嗯，
1: 包括我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经常指责我说你又没听我说话。
0: 嗯，
1: 其实我那阵儿
0: 是
1: 可能就是稍显眼睛有点迷离，我在脑海里想一件工作中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孩子就很敏锐，他就觉得哎你没有关注到我，
0: 嗯，没有真正的，
1: 你没有进入到我的感受。
0: 是，
1: 那我们这里边再说一句哈，我们其实说这件事情不是强求，说我们像机器人一样时时刻刻有反馈，保持一种所谓科学的正向的这种反馈哈。那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分身乏术，那对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就明确的说，他说妈妈看到了你这个时候想要做什么。
0: 嗯，
1: 但是对不起啊，妈妈当下有点忙，我们先你先记着这个事儿哈，等妈妈马上就回来找你。
0: 哎，
1: 这个事情孩子就不会受伤，而且呢你也没有必要说我时时刻刻要把孩子永远放在第一位，那你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在将来的社会中还不好融入，就一切以我的感受为大。所有的东西哈都是讲究一个度嘛，就这个度是在这里的。但是当你能够做到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里边的习惯就是孩子过来说妈我和你说个事儿，如果我没忙别的事儿，或者可以放下别的事儿，
0: 嗯，
1: 包括他的父亲啊，就是孩子的爸爸也是一样的，我们都会放下手里的活计，看着孩子的眼睛说，哦，说来听听啊，
0: 嗯，
1: 所以孩子在情绪情感这件事情对我们是非常的信赖的，
0: 是
1: 因为我们把他的感受很当回事儿，
0: 嗯，
1: 哪怕是突然看见一只蜂鸟，说我好像看见蜂鸟了，
0: 嗯，
1: 对我们来说，哟，这孩子这么关注这件事情哈。他这么有情绪上的反应，那我们就停下来听一听。
0: 嗯嗯，这真的是一种由衷的尊重哈。那田姐，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扫兴的家长，那与扫兴的家长相反的是叫助兴的家长吗？
1: 啊，对呀，我觉得助兴这个词儿特别好，就是孩子高兴你就跟着高兴呗。
0: 哎，
1: 对，就是
0: 那说来这个助兴还是挺简单的吗？就是孩子高兴你就跟着高兴，那其中包含的怎样的内核？这要说点啥呢？
1: 我上网查了点这个网友总结的那些不扫兴的父母是啥样的。
0: 嗯，
1: 我看了这些例子，我也非常非常感动，
0: 比较直观的例子。
1: 对，分享两个。有个网友说，我妈妈就是完全不扫兴啊，就算我捡回家一碟银杏叶，我妈也会和我一起做个银杏小圣诞树。
0: 哎呀，太好了。
1: 她不会像通常的妈妈说，多埋汰。大家这干啥？浪费的时间干点啥不好？
0: 听见的事儿。
1: 对对，你看我们会本能的设想出一般的妈妈，今天打击妈妈有多哈？也有的爸爸会这样说，是吧？
0: 嗯，
1: 我再分享一个我也特别喜欢的哈，就是他说我爸妈真的是世界上最酷的爸妈。我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去看李宗盛演唱会。
0: 嗯，
1: 我妈妈开心地说，那太棒了宝贝，那你最近多听他的歌，那时候一起大合唱才有意思。
0: 嗯，那是真设身处地为他着想，
1: 为他着想，
0: 让他高兴。
1: 对，嗯，对，就是我看到了你的感受，说啊你想去看演唱会，首先我没有打击你，看那干啥，多贵，浪费钱，有啥用啊。
0: 是，
1: 他首先他是不功利的，那然后他说那你去多学学他的歌，你看他还有进一步的建设性的
0: 意
1: 见。
0: 意见，是是，
1: 然后
0: 这真是知识系统发挥的价值。
1: 对，就以我的阅历，你可能需要的就是那种在共性的歌迷中一起唱一首歌的那种感受。
0: 是。

0: 你多学学，你说这个时候孩子得到的反馈，
1: 是、
0: 他多么的幸福，
1: 全然的支持哈。
0: 对、
1: 对，
0: 所以你刚才问说，那我们怎么做哈？我觉得呢，首先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的家长是要热爱生活，看到美好的。
1: 是。
0: 因为如果你的脑子里只有功利的目的，那你只能问他这有什么用？那我们说看个演唱会有什么用？他没啥用。你既不长秤又不掉秤。是吧？你也不给你发个证。那你说他有什么用？所以哈，如果我们家长只从有用的功利性的标准来生活的话，我们很难给孩子不扫兴。也没办法成为助兴的父母。
1: 是。
0: 因为生活中除了有用没用的功利性的东西，还有好玩的，有趣的，幸福的，需要分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前提还是我们的家长哈、要学会热爱生活，看到美好。我还是那样说哈、像我们七零后的父母，他们真的没有能力热爱，他们也热爱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是粗粝的，是粗糙的，是匮乏的。那你在那个时候要求他，你还要精致的怎样热爱生活，要求得高。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我们确实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的生活。那我们可以再照顾一下我们的精神世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回应孩子。就是说要看到美好，看到成长，要有好奇心，有共情能力，
1: 愿意分享。
0: 对、如果我们的家长说李宗盛是什么玩意儿，是不知道这人是谁，那有的就扫兴说看他干啥，有啥用，这是第一个层、第二个就我不知道他是谁，说啊那你看去吧。那你看啊，那这个时候孩子也未必那么开心。如果你知道那更好，如果不知道查一查嘛，李宗盛是谁、最喜欢的歌是什么，那跟孩子又建立起了一层情感和精神上的联系。说山丘你喜欢吗？
1: 是。
0: 说哇，你这个年龄在听李宗盛，你不觉得他很沧桑吗？这个时候真正的跟孩子心灵上的呼应，
1: 是
0: 就是要有好奇心呢、还要有共情能力。
1: 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田姐与孩子沟通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对于家长的一种成长，可能是另外一种信息的输入，对自己也是有很好的影响。
0: 对呀、其实孩子是帮助我们融入这个时代的人。
1: 新的时代，
0: 对，我们只停留在我们生活那个时代。我们永远都是用那样一种思维方式生活的话，那我们就被时代淘汰了呀。
1: 是。
0: 我们怎么也得踉踉跄跄跟上啊。而孩子其实是带我们跟上时代的人。我们反倒去在
1: 大压人家啊。
0: 对，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损失嘛。
2: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要学会看到孩子，看到孩子的感受。刚才你说那个分享嘛，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觉得亲人是干啥的哈？亲人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和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在一起乐此不疲的说废话。
1: 我
0: 这个废话是带引号的哈，
1: 是
0: 你要是给他一个上价值的词汇哈，那就是我们在分享。分享感受嘛，
1: 是
0: 因为孩子
1: 是需要热情的哈，田姐是真的是要有这种分享的热情才行。
0: 对，就你要听见他说的话，你要看见他是个人。这个里边不是字面意思哈，说我啥时候把孩子不当人了，可是你眼里只有事儿，说快点上补习班吧，看蚂蚁是耽误时间的，李宗盛看起来他不涨工资你别去了。我们看到的永远只是事儿而没有人的感受。那孩子的感觉就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们要学会看到孩子，看到感受。
1: 是要有回应啊才行。
0: 那下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儿，回应啊，要学会正向的表达。
1: 正向的表达，具体说是什么呢，田姐？
0: 举个例子哈，其实凡事都有两面。比如说我的孩子从去年寒假开始给我做饭。我看他做饭，我真是心惊肉跳，真实感受。希望我的孩子不会听到这期节目啊。其实听到也没有什么。两面嘛，那一面就是我看到了厨房的一片狼藉，
1: 是
0: 看到的这个土豆片，这个土豆胡萝卜切的是大小不一。但是呢，你也要看到孩子对你的爱呀，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当时就非常肉麻的说，儿子做的饭和菜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菜。我说真的吗？我说对呀。 我说因为这里头有爱呀。
1: 嗯，
0: 就你要学会正向的表达。其实我们回头看刚才那个十

0: 4岁女孩给妈妈做饭那个妈妈，
1: 嗯，
0: 那个妈妈为什么会发视频呢？难道这里没有对女儿的认可，没有一种赞赏和欣慰吗？我觉得是有这个意味，不然我就不发了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可是他强调了，过于强调了浪费的这部分。
1: 是。
0: 那如果我的孩子做饭，我过于强调说这菜切的咋这样呢？
1: 嗯。
0: 说厨房快点收拾收拾，这不都乱套了吗？那你说他是什么感受？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发现说，哎呀妈，就经过我的高度认可之后，他会说其实我刀工还不行，
1: 嗯，
0: 我还得练习练习。
1: 哎，是，
0: 其实我这个台面收拾的还不及时，他自己去总结了，
1: 嗯，
0: 不用你靠你着急忙慌的打压他来扫他的兴，
1: 嗯，
0: 来让他提高自己。
1: 是是，那个妈妈换一种说法，其实这件事情哈也会变得结局很美。
0: 对，就学会正向表达，
1: 嗯，
0: 前提是你要看到美好的部分，
1: 嗯，
0: 任何事情你都能找到它不美好的部分，
1: 嗯，
0: 如果你只盯住它不放，
1: 是，
0: 那就没有办法。
1: 对，是。
0: 可是任何部分又都能挖掘出它美好的那部分，
1: 嗯，
0: 如果你看到了这部分，看到了，感受到了，又正向的反馈
1: 了，嗯，
0: 哎，那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1: 嗯，是，雷姐说的好。嗯，
0: 我记得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哈，现在我甚至可以大胆的断定，它应该是一个被杜撰出来的故事。
1: 嗯，
0: 但是我喜欢这个故事啊，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正向表达的例子。
1: 嗯，
0: 助兴的家长是啥样的？说有一个小男孩，在妈妈做饭的时候，在厨房外的这个地面上就连蹦带跳蹦啊，不停的蹦啊。
1: 嗯。嗯嗯，
0: 那有很多家长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蹦啥，烦死了，蹦啥磨鞋飞鞋，
1: 嗯，
0: 是吧？但是这个煮饭的妈妈问说，说宝贝为什么这么蹦啊？孩子说妈妈我要跳到月亮上去。
1: 嗯，
0: 那好，那我们再脑补一下，很多家长会说什么？说啊，你个就你这样还能蹦月亮上去，对吧？胡思乱想吗？怎么怎么样的哈，
1: 嗯，
0: 这个妈妈说好呀，别忘了回家吃晚饭。
1: 哎，很诙谐哈。
0: 然后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样，他说1969年、
1: 嗯，
0: 人类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回到地球，
1: 嗯，
0: 对着镜头说，妈妈现在我要回家吃晚饭了。
1: 嗯，形成一个美好的闭环。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故事极有可能是一个被杜撰的、被编撰的一个寓言故事哈，但是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正向表达，给孩子助兴的一个反馈。
1: 嗯，是是，对。
0: 所以你看，当你正向反馈的他的时候，他觉得很多事情我是可以去做的。
1: 嗯，
0: 我甚至有个朦胧的方向。这样的一个像你说这个完美的这个闭环，你看他不仅成就了他们母子关系，成就了儿子的事业，
1: 嗯，
0: 还成为我们来阐述助兴父母的一个典范。
1: 是是，嗯，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哈，那可想而知，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这样的事情应该是举不胜举哈。很多时候都是父母的支持。
0: 哎，对对，
1: 嗯，
0: 你说这个是，这绝不是一个有技术性的偶然的表达，
1: 嗯，
0: 它应该是一个一以贯之的。家长的人格的力量，家长对孩子的态度，
1: 嗯，
0: 家庭教育的一种美好的氛围。
1: 嗯嗯，对，是应该是这样的。
0: 当然了，我们要做一个助兴的家长呢，也不是要求我们家长时时刻刻完美无缺的应对孩子，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暂时也没应对上，有的时候像刚才说我们会很忙，而且我们也不是要刻意的逢迎，也不要口是心非，
1: 嗯，
0: 不用装腔作势。其实当我们心里有真正的对孩子的这种尊重，
1: 嗯，
0: 尊重啊，看到他的感受啊，对他有一种好奇啊，愿意和他一起分享生活，
1: 嗯，
0: 其实有这样一些东西，那我们的助兴很多时候就是自然而然发生。
1: 嗯，
0: 我们也不要纠结于说糟了哪次扫兴
1: 没助兴，
0: 这孩子是不是要形成心理阴影？
1: 嗯，
0: 我们的孩子也没有那么脆弱啊。
1: 是，
0: 但是我们总体上要形成一种助兴的基调。
1: 是，
0: 不用时时处处，总体上还要有这样一种氛围和基调。
1: 嗯嗯嗯，其实根本核心就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爱生活、善于发现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家长。
0: 对。 对，因为心理学上一直有这样一个。

0: 观点，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比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更重要。
1: 嗯嗯，
0: 因为一旦你是这样的人，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做所谓对的事情。
1: 对，
0: 如果你不是那样的人，那你就生活给你多少教科书，说你这句话要这么应对，那句话要那么应对，你是学不过来的。
1: 嗯嗯，
0: 从根本上我们还是努力让自己更加的热爱生活。
1: 嗯嗯，
0: 更加的体察我们身边的亲人。
1: 哎，
0: 其实你看生活中有一些好的婚姻关系哈，
1: 嗯，
0: 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少钱呀，物质上多么的丰厚，
1: 嗯，
0: 怎么怎么样他过得幸福。如果你深入观察这个家庭的夫妻关系，他们可能都是互相呼应的非常好的一对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一对夫妻感到幸福，而且他们同时又和孩子有很好的呼应，那这个家庭哈，不管他物质上是怎样，他在精神上，他在情感上就非常的富足和幸福。
1: 嗯嗯，的确是这样，
0: 就是，呼应，
1: 嗯，
0: 彼此有呼应。
1: 是
0: 说人哈，你让他最难受的事情不是剥夺他的吃喝拉撒哈，
1: 嗯，
0: 这种本能的东西，你只要剥夺了他和人的关系，
1: 嗯，
0: 实际上就是没有呼应了嘛。
1: 嗯嗯，
0: 那他几乎就会投降。
1: 是，嗯，在人群当中没有呼应。
0: 对,
1: 对，
0: 那是绝境，
1: 没有回声。
0: 对，那，嗯，作为我们这么爱孩子的父母，我们怎么忍心让孩子陷入绝境呢？
1: 嗯，
0: 当然以前我们可能是无意识的，那我们当我们有所觉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要让孩子有好的回应，不要让他陷入绝境。
1: 嗯嗯，好，希望我们在家庭当中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哈，让我们就这样做一个善于能够助兴的家长吧。
0: 最后呢，我想起一首歌哈，
1: 嗯，
0: 不过这首歌说出来之后可能会暴露我的年龄，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首歌，啊，那就是多年前苏芮的一首经典爱情歌曲叫《牵手》。
1: 嗯，是，
0: 不过我现在在看这个歌词哈，我觉得它可能甚至不仅仅表达了爱情，啊，
1: 嗯，
0: 它也表达了很多很美好的关系。最后有这几句歌词跟大家分享作为收尾啊，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
1: 嗯嗯，
0: 希望我们都做这样助兴的父母，跟孩子一起享有真正的幸福。
1: 嗯，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见。
0: 好，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4:00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直接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渝圈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渝圈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渝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霸渝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这里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在这里，我们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时光都充满了收获和欢喜。当我们透过视线望向广阔天地，行走四方，我们会有很多的感触。如果你有感触，想在我们的节目跟小易一起分享，你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说一说你的见闻。那从来不止山水景致与城市风貌，风光呢是骨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是这座城市鲜活的灵魂。今天呢，就让我们把目光落向杭州，不止去看，去欣赏西湖的碧波，钱塘的潮涌，让我们一起去了解当地的人文和美食。我们今天要了解的美食是干炸象鲮。象鲮这个名字啊，真的是太有趣了哈！它呢，其实是一道杭州名菜。光看这个菜名，你可能想不到啊，它究竟是用啥做的？其实呢，就是豆腐皮。豆腐皮做的菜呢，为啥叫象鲮呢？它真的会响吗？想必很多朋友啊都吃过这道菜哈，大家可以说一说自己初食这道菜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说一说我们自己的见闻。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一次啊，我们几个同学在宋城附近的一家小饭店里吃饭，点了很多家常菜，其中呢有一道啊就叫做干炸象鲮。那么杭州人都知道啊，这是用豆腐皮包馅儿卷成长卷之后呢，切断下锅油炸，炸成了美食。这道菜呢嚼起来啊非常的脆又香，吃的时候有咔嚓的声音啊，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炸象鲮了。当然了，一般啊会配上番茄酱可能会更好吃哈，这样的口感更好。那干炸象鲮端上来的时候呢，分量不多哈，也没配番茄酱，已经很饿的同学们呢也不在意，举起了筷子，一人一个，瞬间啊就清盘了。

翻盘之后呢，看起来有点胖胖的老板拿着一个小碟子就出现了哈，他做了一个伸手欲倒的动作，然后呢就愣在了那里。小碟子里是冒着热气的番茄酱汁儿，本来啊是要倒在这种炸响铃的上面的，但现在啊那个盘子已经空了，顿时呢连老板在内整桌人啊都笑了。后来呢这个胖胖的老板语重心长地说呀，你们呢知道吗啥叫做炸响铃吗？其实呢他吃到嘴里咔嚓作响，上桌之后呢热气腾腾的番茄汁啊倒在了响铃之上，滋啦一声也是一大响啊。可惜的是呢，那一次啊我们没能吃到番茄汁浇在上面的滋啦一声的炸响铃。通常啊我吃到的炸响铃呢都只是配上一碟简单的番茄酱而已，至于炸响铃的由来呢还真的、有这个小小的故事。咱就来说说这个故事吧。据说呢在很久很久以前，杭州的一条街边有两家餐馆，其中一家啊是以做豆腐皮的菜肴出名的，生意啊非常的好，另一个老板啊很是嫉妒，有一天呢、得知对面的餐馆的豆腐皮已经卖完了，就私下叫几个流氓去捣乱，说是一定要吃到豆腐皮，不然啊就要砸店。争吵之间呢，有个在旁边吃饭的大汉呢听不下去了，起身策马离开，过了没多久就端着豆腐皮回来了。原来呢他赶去富阳买回了豆腐皮，流氓见一计不成，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要把新鲜的豆腐皮菜。想要吃新鲜的豆腐皮，老板情急之下呀，用豆腐皮包了肉馅儿，切成了小段儿，炸酥了端了上来。流氓一尝呢，哎呀，真的太好吃了，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名字。老板想了刚才见义勇为的大汉，他的马铃声，又看到刚炸出了豆腐皮，一段一段，一卷一卷，色泽金黄，也很是像铃铛，就说这个菜啊叫做干炸响铃。那您注意到没有哈？这个故事当中特别提到了富阳，没错啊。富阳东屋山的豆腐皮也是杭州特产之一。东屋山豆腐皮的历史呢，据说有1300年了。豆腐皮是在豆浆煮沸之后，把表面天然形成的一层油膜挑起来晒干做成的。东屋山地区的水质啊是非常好的，制作工艺也很精湛，所以呢做出来的豆腐皮呀、皮儿薄如蝉翼，油润光亮，又落水不糊，柔滑可口啊。早在明代的时候，东屋山的豆腐皮就被当成了贡品。坊间传说呢，乾隆皇帝来到杭州的时候啊，也指明要吃东屋山的豆腐皮呢。那作为杭州名菜呀、一般熟食店都卖着干炸响铃，但油炸食品肯定是热的时候吃更好了，您说呢？这一口咬下去啊，嘴里脆响，好像耳朵也在吃菜一样。另外呢，用豆腐皮做的素烧鹅是一道凉菜，很适合从熟食店买回家吃。豆腐皮炒青菜也是杭州人餐桌上的家常菜。南宋御街的一带呢，有一家人家很旺的葱包烩的小吃啊，这家店的老板还在给自家的葱包烩当中加了自己的创意啊。那么除了油条之外，春饼还特意包了一块豆腐皮，你想不想去试试呢？看来这美食啊也是需要创新的哈，也许多年之后这也会成为一道新的名小吃呢。

了解一个地方哈，不光要看它的风景，更要尝尝它的滋味。一方水土养一方风味，那这片土地上又孕育出哪些让人念念不忘的美食呢？的确哈，有很多美食等待着我们去探寻。有人说杭州的浪漫写在山水之间，而我更愿意说山水是舞台。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在这里啊，续写了江南的故事，不疾不徐，热爱生活，既有烟火寻常，亦有辽阔的格局。如果有机会啊，咱们到杭州，别只光打卡景点呢，不妨走入老街老巷，听一听当地人闲聊，或许你会发现，会读懂藏在西湖风光背后独属于杭州人的人间百态。那么看过山河，尝过烟火，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味道，咱们今天关于这座城市的见闻和味道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是小易，我们下期节目见。

0: 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

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在他的奋斗是为了能给下一代托举，而他的托举是为了对得起他的奋斗。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乘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还是来聚焦一下赛力斯。日前，华为旗下的隐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发布信息表示，赛力斯是隐望战略合作伙伴和股东。隐望持续把乾坤智驾、鸿蒙座舱、智能车控、智能车载光、智能车云等解决方案销售给赛力斯，并提供技术支持服务。隐望将一如既往支持好问界的发展，并与问界一起全力保障用户的服务体验。据了解呢，引介方面将会持续把行业领先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应用于问界，并不断的迭代升级，提升问界产品的竞争力，为问界用户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提升智能化体验。此前呢，问界汽车和鸿蒙智行同步发布声明，表示从即日起，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均由赛力斯进行主导。华为终端未来仅负责参与赋能，所有问界用户的既有权益及后续服务将不受影响。

我们再来关注新车。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 iCar V27 长续航版将会在9月30号正式的上市。目前 iCar V27 共有三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6.98万到19.68万元之间。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200公里、21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为1200公里、1200

30公里。据了解，长续航版车型将会在纯电续航和综合续航上迎来进一步的提升。iCar V27 外观依旧延续方盒子造型，整体方正挺拔。在尺寸方面， iCar V27 长宽高分别为5055、1976、1894，轴距为2910毫米，配合的是20英寸的轮圈，拥有24.5度的接近角和离去角。220毫米最小离地间隙，最大涉水深度为600毫米。车辆中控台由15.4英寸、2.5K 中控屏加8.88英寸液晶仪表所组成，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具备30算力 AI 算力，同时呢，语音助手融合 AI 中枢大模型加 DeepSeek。支持的是4英区的识别，另外还提供 CarPlay、HiCar、CarLink 手机无线互联以及 Switch 的有线投屏。另外 iCar V27 标配有超级猎鹰500，拥有3颗毫米波雷达加12颗超声波雷达加2颗800万像素摄像头加9颗300万像素摄像头，辅助驾驶芯片为地平线征程 6M， 算力为128算力。那么顶配车型呢，将会搭载超级猎鹰700加，拥有着1颗激光雷达加3颗毫米波雷达加12颗超声波雷达加2颗800万像素的摄像头加9颗300万像素摄像头，辅助驾驶芯片为地平线征程 6P， 算力为560。

在动力上，埃卡维尔基搭载 1.5T 增程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的最大功率115千瓦，两驱版搭载185千瓦的后驱电机，四驱版在此基础之上增加了150千瓦的前驱电机，总功率达到335千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汽丰田的 RV4 荣放。最近一汽丰田 RV4 荣放探野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格为 17.78 万元，现实权益价格为 14.40 万元。新车上市还有选装配备优惠，原价3560元的灵境之声定制 JBL 音响升级选装折合价格为2700元。那么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一汽丰田 RV4 荣放探野版是基于2026款双擎2.0升两驱精英版加装精品而来，而非原厂出厂的车型。另外作为参考呢，2026款的双擎2.0升两驱精英版目前的官方指导价格为16.98万元。再来看一下奇瑞，近期奇瑞发布了新款的纵横 G700 的消息，表示将会在9月29号正式的上市。那么根据此前所披露的工信部申报图片来看，新款车型的外观设计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采用一体式的前包围，看上去呢更具有科技感和时尚感。金融雷达的配置也将会在新车上搭载，有望继续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系统。在外观来看呢，新款的纵横 G700 车头的改动非常大，新车型有点日系越野车的味道。全新的一体式前包围呢，很像是兰德酷路泽和帕杰罗。新款车型弱化了粗犷的黑色保险杠，采用了全车身一体色的保险杠。这样的设计呢，提升了高级感，同时前格栅也得到了革新，加入了镀铬元素，前大灯进行了黑化处理，车顶依然提供激光雷达。在车身的侧面，新车重点换装更具高级感的轮圈。车型尺寸方面，长高

为5198-2050-1956，轴距为2870毫米，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该车将会提供5座和6座两种版本，车辆尾部尾灯进行了黑化，并且换装全新的一体色后杠，尾标也进行优化，去掉了此前截图的字样。在动力上，新车搭载 2.0T 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55千瓦，配备宁德时代3锂电池，最高时速每小时180公里， WLTC 纯电续航为116公里，210公里。最后呢，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最近记者从官方了解到，特斯拉2026.26.200.11软件更新已经开始分批次的推送。本次更新覆盖了 Model 3、Model Y、Model S、Model X 全系车型，新增设了车载豆包、大模型语音助手，同时在安全、导航、影音、后排交互、车辆动态控制等方面带来了大量的新增和优化功能。特斯拉车机所搭载的豆包大模型智能语音助手支持自然流畅对话、实时信息问答，可以选择微微、云州等音色，还能够切换万事通、医院号者、故事会等个性化的角色。同时呢，支持盲点警报氛围灯、开启转向灯，或者是在驻车时探测到周边物体靠近，氛围灯会自动变红进行预警，可以在控制车灯菜单当中关闭。另外，驻车门、开门盲点预警系统，后方有非机动车持续靠近尝试开门时，车门首次按下将不会开启，盲点指示灯闪烁并伴随蜂鸣警示，再次按下按钮可以忽略警告。另外，牵引力控制呢设置为3种模式，新增了自动、湿滑路面、脱困辅助3种模式。座舱影音、后排交互也得到了提升，沉浸式的音效升级，后排屏可以查看交互导航地址，显示歌词。另外呢，苹果音乐增加了快捷操作，多款音乐软件支持快捷登录。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各位共同来了解关于开展2026营口市首购汽车促进消费活动的公告。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关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

关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公告，为了贯彻落实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因地制宜打造我市促进消费活动，进一步稳定和扩大汽车大宗消费。2026年9月20号起，营口市将投放144万元用于开展汽车消费补贴，具体实施方案如下。第一，活动主题乐购金秋，会享营口。第二，活动时间，活动购车时间为9月20号至10月20号的晚23点59分，材料上传时间为9月20号至10月20号的晚23点59分。需要注意的是，购车发票时间为9月20号到10月20号期间，行驶证或机动车登记时间需在9月20号至10月20号之间。三、组织单位，主办单位为营口市商务局，技术支持为吉林省马上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四、活动内容及范围。一、活动范围，凡在营口域内参与活动的个人消费者，首次购买乘用车，不包含营运车辆、货车、三轮车，到符合规定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新车，购车发票仅限营口市内，可在活动期间申报补贴资格，申请名额先到先得，以申请提报时间顺序为准，消费补贴资金用完活动即止。二、消费补贴标准，按照要求上传相关资料后，符合条件并通过审核后，即可获得相补贴，具体标准如下。购车发票金额含税在5万元，含5万元以上。消费补贴标准每台每元3000元。三、使用流程。一、报名申请，参与活动需要在支付宝绑定手机号码，且已完成实名认证，进行支付宝 APP 首页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点击乐购金秋会享营口首购活动界面，按照要求填报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等信息，完成报名申报后，按照提示准确清晰上传以下材料。一、新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销售方名称需与活动参与企业名称一致。二、购车人身份证人像面、国徽面。三、机动车登记证书。四、机动车行驶证。五、首次购车承诺书，车企提供模板。需要注意的是，具体以智慧营口小程序页面提示为准。如因上传图片不清晰，资料上传不全。

至少四项资料符合要求等原因，平台提示驳回，申请人可在2026年10月23日之前补充材料再次提交，逾期视为放弃资格，低于四项符合要求的资料取消资格并拉黑。四、审核流程。第一步，车企审核；第二步，平台审核；第三步，由营口市商务局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由支付宝进行短信通知，如遇特殊情况，具体以商务局公告为准。五、消费补贴发放。营口市商务局依据消费者填写的补贴资料信息进行查核，经确认物后，补贴发放至报名时预留的支付宝账号，如遇特殊情况，具体以营口市商务局公告为准。五、活动要求。如参与汽车消费补贴活动的消费者上传虚假材料占用名额，活动平台将直接取消其参与名额资格，并将具体情况移交给相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六、注意事项。一、消费者在支付宝平台绑定手机号码完成实名认证，所使用的支付宝 APP 版本需要在 10.2.23 版本及以上方可参与活动， 10.2.23 以下版本需升级后方可使用。二、如因消费者个人原因导致审核未通过且名额欲使用完毕的情况，相应名额将不予保留。如消费者上传虚假材料占用名额，例如为占名额上传其他人的证件材料，将取消其参与资格。发现商家有违规作弊行为的，取消其参与活动的资格。三、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在全国公安交通管理系统中无任何乘用车登记记录的首次购车用户参与。四、在活动期间内将名下车辆过户买卖或变更，将不享受首购补贴。五、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参加本次营口市首购补贴活动的消费者不允许参加2026年汽车置换及报废汽车以旧换新等补贴，一经发现将取消相关补贴资格。六、政策享受仅限于9月20日至10月20日晚23:59期间所发生的现车购车交易，以购车发票原件为准。活动开启前已开具的发票及活动期间更换或重新开具的发票无效。活动结束后将对汽车销售企业所开发票进行审查，如有废票或发票信息造假行为，将追究汽车销售企业的相关责任。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5:30 in the morning， yeah， 仿佛那个天我在。
1: 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

0: 让出和谐与温度，礼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林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是。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8月至10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

0: 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市大一轩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大一轩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会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有哪件事儿你一开始有点抗拒，后来却意外的很上瘾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东亚人，尤其咱们中国人，做菜、炒菜、炖菜，还愿意放点葱花香菜。哎，所以这些人他就是非常难受啊。就是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小科普。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啊，说一说哪些事儿一开始你有点抗拒，后来却意外的上瘾，那就说明刚才咱们的听友豌豆脆，他不是。

0: 特定基因的携带者，也是假的，以前单纯的是眼不见为净，结果吃完以后发现也挺好啊，也能接受了啊。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1: 大眼睛 ，Show time。
0: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哪件事儿，你一开始很抗拒，但是后来却意外的很上瘾呢？接下来长虹带各位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2: 真的大张，真的大张。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4: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6: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7: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7: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7: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果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

0: 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宁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宁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营口市霸邑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霸邑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4: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鹏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给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哪一件事你一开始有点抗拒，后来却因此很上瘾。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65 以及抖音号我是超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Showtime

0: 说哪件事儿啊是你一开始有点抗拒，但是后来却意外很上瘾的，完全打破了自己的认知。上半时的豌豆税说吃香菜啊，然后呢也是从浅至深的为大家来解读了一下生理上、心理上，包括基因上的一些抗拒的表现的原因。如果你嘴里头吃这个香菜，感觉能吃来香皂味的，说明你是携带了这个叫 OR 啊6A2这样一个特定的基因，吃完之后就跟咽了肥皂了似的。但其他的可能单纯是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味道啊，或者不喜欢它的口感呢，另当别论啊。再来看一下小孩子，他写这个也很现实。他说哪件事呢？他开始很抗拒，后来很上瘾，刷抖音，刷快手，看一个短视频平台。我就记得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抖音、快手刚刚兴起的时候呢，常红我们节目里头还说过类似的话题。就是说这个短视频现在呢在互联网上开始兴起了，有很多人沉迷其中，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像这个抖音呢，它这个界面呢设计的就非常的有这个别有用心。为啥呢？它为了能够让你沉浸式，它把你的这个手表上面的日期时间呢那个栏它就全给做没了，它不让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就让你不停的一条一条刷，一条一条刷。当时话题还说呢，你支持这种做法吗？万万没想到啊，互联网把长虹整的现在都快吃不上饭了，把我们传统媒体现在打击的。今天新闻报哪个省频率灌了一个，哪个省频道又灌了一个，这互联网啊。但是当然了，互联网它有互联网的好处啊，它真的是让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啊，足不出户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事件啊。以前你只能通过电视、通过广播了解到的新闻啊、资讯啊、事儿啊，你现在在网上却能看着了。你以前光能看着你们谱子里的帅哥美女人，现在全世界的帅哥美女人在网上天天你就连个刷。都不带重样的，就好比像有一些男网友说，哦，今天又爱上一个，大千世界啊。所以说就自从有了自媒体之后，你才知道原来地球上真的有这么多人啊。而且现在不光是年轻人小孩爱刷呀，中老年的也爱刷呀，是吧？甚至你说现在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对于这种短视频平台的这个依赖的啊，这种沉浸式的啊，这种迷恋的程度可能比年轻人都有过之而不及。咱就说常红我家里的两位母亲，我亲妈和老丈母娘，那天天他们不光刷呀，他还买呀，破衣烂衫买老了。后来一搜，去淘宝、去拼多多一搜，比抖音卖的还便宜，就相信那主播卖的东西，就觉得好。
1: 我必须要支持，我作为家人，我必须要支持。我是他的家人，他不能坑我。
0: 殊不知他坑的就是家人。再来看人家小臭宝贝儿啊，他的留言呢，哎呀，长虹真的无法共情。他说哪件事他一开始抗拒，后来很上瘾呢？他说学习。学习，每次晋级考试都很打怵，但真学上了，考完停不下来呀，觉得够捞的呀。看人家这学霸啊，真不一样呢，真不一样。你看咱呢，学个习呀，一天呢，冤头肿脸的，念头耷拉脑的呀。不乐意呀，是吧？家长在后面连追带撵呐，连说带骂，不爱学呀，一天就因为学这习呀，家里吵多少架，挨多少揍。瞅人家，啊，人家这学上之后停下来，就像嚼着血脉似的。向驾车不是学习，这真的是个劲儿啊！再来看 C， 他说什么呢？吃榴莲。 吃榴莲跟吃香菜我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呢我查了一下，吃榴莲没有吃香菜的那个特殊的携带基因啊，单纯的可能就是闻的味儿觉得有点恶心是吧，也臭红的，但是吃起来觉得哇好香哦。好了，今天节目的临时代凯乐基地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2: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6:00 PM。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4: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

0: 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八一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一直以来总感觉天津是一个很洋气的名字，大大小小的租界，各具特色的洋楼，还有数不尽的城市传说，所以一直希望能够到天津走一走，寻找古老的天津味，倾听历史的沧桑故事。大家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跟随雨飞的脚步，到访天津这座特别的城市。相声、狗不理包子、大麻花、杨柳青、泥人张，提起天津，人们总会想起一连串的带着北方风味的词语来。天津历史不算悠久，比不及那些历史名城，但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不容忽视的。北洋二字深深地烙印在了金姑大地，因此来天津，那些近现代历史当中地位超然的名幻巨贾的故居，曾经的租界地范围内的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绝对是一条游览主线。坐在动车上眺望着车窗外的高楼，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惊奇，这是每个城市都会拥有的。可在走出车站的那一刻，这里的景象便向我证明了天津的独特和美丽。宽阔的广场上清风拂面，清澈的海河映入眼帘，粉白相间的带有异国情调的楼房像用积木搭建似的罗列在了海河的对岸，那么美却触摸不到，让人迫切地想要走进它，想要融入其中。初见海河文化广场，整个视野里面装满了美美的风光，眼前的美景随着河水波光荡漾，这里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大厦，处处充满了灵动的气息。房屋坐落的河畔边点缀着白色的横栏，轻盈流淌的河水映着城市的色彩，不得不说这样的景致实在是让人流连忘返。海河文化广场也是当初天津建卫600周年庆典活动的主会场，该广场位于海河狮子林桥与金汤桥之间，因毗邻古文化街而得名。绕过广场，眼前便呈现出了世纪中的庞大身躯，这也是天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建筑。 这座世纪钟为全金属材料，高40米，直径14.6米，基座面积74.4平方米，重170吨有余，分钟盘、摆架和基座三个部分，通体金属流光溢彩，钟摆上下日月辉映，钟盘圆周，重心拱卫，中西交融，天人合一，古典与现代浑然一体，寓意时空延续，时不我待。钟表盘的周围采用了12星座的浮雕，画面都是根据最原本的故事创作的。白羊座放在顶端12点的部分，因为羊在中国代表着吉祥。将天平座放在最下部6点的位置，因为平代表公平。这些都体现了把外来的文化在排列上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观念。天津的道路都是沿着海河而建的，与海河平行的叫路，与海河交叉的叫道。因为海河就是弯弯曲曲的，所以天津的道路也就是弯曲的。再加上旧时还有很多平房胡同，所以啊，方向是很难分辨的。唯一几处正南正北的建筑有食品街，再有就是古街。所以如果在天津问路，最好不要问向南向北走，要问清楚是在第几个路口左转还是右转，以及周围的标志性建筑。五大道位于天津中心市区的南部，东西向并列着，以中国西南名城成都、重庆、常德、大理、木南以及马场为名的5条街道，当地人把它称作五大道。在五大道的范围内有22条道路，总长度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这里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历史风貌建筑230多栋，名人名宅50多座。这些历史风貌建筑在建筑形式上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特点，比如文艺复兴式、希腊式、哥特式、浪漫主义、折中主义以及中西合璧式等等，仿佛构成了一种凝固的艺术。刚开始五大道全是租界里的洋人居所，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时事变化，天津在中国的位置也变得极为特殊与重要。许多清朝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从北京来到天津的租界居住，另外许多富甲巨商、各界名流、北洋政府时期的要人也曾经在此留下足迹。所以在五大道地处的英租界黄金地段，人们便争相置地建房，毗邻而居，于是这里就成为了天津名副其实的富人区。若论中国近代城市所拥有的富人区的规模，天津当属首屈一指。现在这里已经被天津市列为五大道历史文化保护区，五大道和它相接的道路都可以通行汽车，交通十分方便。但最让外地人称奇的是，五大道上除了向游客租赁的自行车，还有体积不小的马车在行走，能坐在马车上对五大道进行走马观花式的游览，也别具一番情趣。来到天津有名的意大利风情区，它是中国曾经唯一的异租界，为这里留下了200多栋地中海风格的典雅建筑，漫步其中就好像行走在浪漫的欧洲小镇。众多的名人故居、影视剧取景地也为游人的旅程增色不少。沿街随意逛逛，看看红顶意式建筑群、欧式雕塑，踱步到马可波罗广场。马可波罗广场是景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中央柯林斯式的石柱上站着手持橄榄枝的和平女神。往西走是威尼斯广场的飞狮许愿池，它远没有罗马假日电影里真正的罗马许愿池的气魄和鼎盛人气，可是与整个意大利风情区营造的氛围非常融合，也依稀有电影的感觉了。的确有众多的影视剧来到这里取景，比如《建国大业》《金粉世家》等等，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剧中熟悉的场景。除此之外，景区拥有众多名人故居，梁启超故居大名鼎鼎的饮冰室就在这里，民国大总统、大军阀曹锟故居现在是渤海商品交易所， 袁世凯故居、冯国璋旧宅现在已经改为了饭店，还有曹禺故居、张廷锷旧宅等等。到了夜晚，异世界

住，亮了灯，西餐厅、咖啡店里的烛光、灯光摇曳着，酒吧变得热闹，意大利风情区的景色和氛围也更加迷人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

0: 目前海河上游的桥梁总数达到20多座，分别是永乐桥、新三条石桥、通南桥、赤峰桥、富民桥、金刚桥、狮子林桥、金汤桥等等。这20座桥梁的平均距离由原来的1.68公里缩短至不到0.8公里，极大方便了两岸的交通。由于这些桥梁坚持了功能性和景观性的和谐统一，可谓一桥一景，形成了独具天津特色的海河桥文化。海河上的桥在我们心中从来都不只是桥，桥上流动着的是人们对生命的记忆和对生活的感悟。桥梁的风格自然也是各不相同的，在那些历史韵味犹存的老桥中间，又添了现代气息浓厚的新桥，我们穿行其间会有一种穿越时光之感。那由冰冷粗犷的钢板钢条所构成的老桥，会使你回想到过去的时光，而新近建立起来的则是现代感十足，形成了天津的独特景观。
1: 哎，我问问您啊。
2: 啊，你说吧。
1: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2: 什么画啊？
1: 画着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下面还有一行字儿。
2: 怎么写的呀？
1: 妈妈只生一个好。
2: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1: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2: 这是咱们的政策。
0: 提起天津，不得不提起相声。相声这门艺术形式以嬉笑怒骂、通达世事、洞悉人生为特点，起源于北京，却繁荣于天津。天津这座城市在中国的相声发展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上个世纪20年代后，许多相声艺人从北京的天桥来到天津，先从撂地摊演出开始，逐步地进入茶社、剧场，在40年代达到鼎盛，之后走入低谷。直到大约20年前，天津的一批老艺人经过不懈努力，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让相声回归茶馆，相声才又开始重新恢复了生机。距今，天津人们不但可以随时从收音机里听到相声，电视机里看到相声，还可以在茶馆、剧场里近距离地欣赏相声。可以说，相声这门笑的艺术已经成为天津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天津具有一定规模的相声茶馆不下10几家，其中啊，劝业场附近的名流茶馆、孤一街的千祥艺文苑等茶馆都有着100人以上的茶座。在天津从事专业相声的演员多达几百人，每天在不同的相声茶馆为观众带来乐趣。台上一块醒目、一把折扇、一条手绢，演员穿着长袍马褂，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台下数十上百的观众品着盖碗茶，嗑着瓜子儿，笑声不断，掌声不绝。表演原汁原味，形式贴近群众，票价相对低廉，也使得天津的茶馆相声越来越火爆。古文化街是天津最著名的老字号和手工艺品的店铺集中地，可以找到杨柳青年画、泥人张、魏记风筝等众多的手工艺品，还能品尝到经典的天津美食。古文化街目前有上百家殿堂，建筑总面积有2.2万平方米，古建筑高低错落、蜿蜒曲折，一格一檐皆有讲究。所有明堂一律青墙红柱、墨砖对缝，配上不同形式的隔扇门窗、栏杆、屋顶一角，显得俊秀、古朴、典雅。加之匾额、楹联、宫灯、旗幡、精美的木雕以及1500多幅艳丽的油漆绘画，更增添了这条街的古典文化气息。据当地的朋友介绍，古文化街是仿中国清代民间小店铺组成的街道，于1986年元旦建成开业。自古以来，这一带就是天津最大的集市贸易和年货市场。每年春季，天津规模盛大的黄会、娘娘诞辰吉日就在这里举行。黄会也是一个遐迩闻名的传统活动，最初叫娘娘会。相传农历3月23是天后宫海神娘娘的生日，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在海神娘娘诞辰之前出会4天，每逢此时，民间的法鼓会、大乐会、鹤林会、重阁会、中幡会、高跷会等等沿街表演。

0: 各种技艺，呈现一番盛况。2007年5月8号，天津古文化街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提着丰盛美食，带着欢乐心情，我们踏上返程的列车。只有当自己放松身心，静静地去感受旅行的意义，感受城市之间的不同，才会感受到更美的风光。心游天津，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这里就像是历史渲染过的画纸，美是纸上跃动的笔触，而故事背后的意义更赋予了它不可替代的韵味。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1: 走一段子。

戴剪鹰帽，擦烂裤子倍儿飞，都能也猜到。那脚铲条用电，那侧坐拔地高，走起路来有气势，是一步三腰，凑你四横大，呵之顾老娇。见面皱纹赤了嘛，心肠特别好，说话不拐弯，那声调特别高。今儿都是好孩子，是不玩也不闹，哎，玩闹。我说你别叭叭啊，碰碰就知道，有心气儿穿衣儿哎，立马走到，一次造型。

这醋打哪蒜，这盐糟打哪咸，酒席面上说话都说说道道，哎，吹泡海河两岸那是一片静悄悄，钻头瓦片的全在水上漂，左有肯德基，又有麦当劳，上网聊天打游戏你玩的是半条，说话该静调了，那斯文很重要，现在的娃娃们是奏耐上校，那小子长得俊呐，闺女身条好，手拉手心连心想白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0: 行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

0: 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

0: 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2: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3: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应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还在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研究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

0: 平行并行。
1: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2: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3: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2: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期照，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6: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7: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6: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5: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5: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

0: 宪法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11: 记录简单的快乐。
10: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11: 7 o'clock p.m.
12: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13: 林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2: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14: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1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6: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一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12: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6: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1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6: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6: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我。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再来为您开启一个新的主题，这就是曲艺里的三国，集中为您展示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曲艺段子。哎，今儿是这组节目的第一期，给您安排的是一个比较有概括性的作品，这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歪批三国》，非常的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3: 你看我们今天的妇女同志啊，那是特别是啊
7: 有地位，
3: 幸福啊，
7: 就是啊，
3: 您在这个旧社会
7: 啊，
3: 妇女全都受压迫，
7: 哎，
3: 尤其这个封建。把这个妇女约束的那简直的很了不得，
7: 三从四德吗？
3: 啊，就是吗？
7: 啊，
3: 因为过去那个封建思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7: 嗨，
3: 是沾衣裸袖为失贞洁、
7: 啊、这个何为沾衣裸袖呢？
3: 就是衣服不能碰上。
7: 是啊，
3: 啊，
7: 男女授受不亲，
3: 乐的时候不能露牙齿，
7: 笑不露齿吗？
3: 让人看见牙不行。
7: 你瞧瞧，
3: 我说到这儿，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来。
7: 啊、哦，
3: 您知道这个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吗？
7: 啊，这故事知道。
3: 嗯，孟姜女怎么嫁的范喜良知道吗？
7: 您给介绍一下。
3: 这个孟姜女啊，正在后花园那玩，
7: 哦，
3: 没留神扇坠呢掉在月牙池里头。
7: 嗯，
3: 这时候呢把袖子呢挽起来去捞那个扇坠。
7: 嗯，
3: 回头一看，假山神后边有一个男的。
7: 谁呀、啊？
3: 就是范喜良。
7: 哦，
3: 孟姜女当时一想，自己的胳膊让人看见了
7: 啊，
3: 这怎么办？这失贞洁了
7: 啊，
3: 不行，我非嫁他不可。
7: 哦，看见胳膊就要嫁给范喜良。
3: 你瞧，那时候那妇女是多封建。
7: 就是
3: 啊，您说现在有这事儿吗？
7: 啊。
3: 您说现在要把这路人搁到我们今天，搁到游泳池去啊？那就麻烦了啊，是不是？
7: 那胳膊全露着啊！
3: 就是
7: 啊，
3: 您看一写个呀、啊，这个书啊，这个什么文学啊，
7: 啊，
3: 反映这个妇女受压迫的事儿很多的
7: 啊，这都是历史上记载的那么个故事。
3: 对对对，
7: 啊、
3: 我喜欢那个看书
7: 啊，听您讲就有这意思
3: 啊。对对对、啊，我最喜欢的是古典文学作品，
7: 我、哦、爱看。
3: 像什么《三国》《列国》
7: 啊，
3: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
7: 啊啊，
3: 像这些个书，我是经常看的。
7: 这都是中外驰名的书嘛、
3: 啊，就是、嗯，尤其是《三国》
7: 啊，
3: 《三国》这部书是人人爱看，
7: 可以说是百读不厌的书。
3: 我认为百读不厌，全说明不了三国好。
7: 那么应该说是，
3: 应该说是永读不厌。
7: 对，就是您多的看，多的爱看。
3: 我有亲身体会。
7: 嗯，
3: 三国这部书我看过700多遍。
7: 对，您等会儿，
3: 到现在我还想，
7: 您先等、啊、三国这部书看过多少遍？
3: 700多遍。
7: 看过700多遍呢、啊、
3: 嗯
7: 啊，
3: 我由打5岁就看三国。
7: 哼、
3: 嗯、我8岁那年就给各大学文学系去讲课。干嘛？您这叫什么呢？这是啊！
7: 我咂您那滋味儿。 五岁看三国，
3: 对，
7: 八岁那年嘛就给这各大学文学系讲课。哎呀，您真是神通啊啊！你说我那兄弟今年都13了，还天天尿炕呢。
3: 那个人跟人就是不一样，
7: 是你都透出机灵来了。
3: 我可以说是一位三国的爱好者吧？
7: 别那么说呀，您应该说是研究三国的专家。
3: 嚯，这也不敢当。
7: 不，你也别客气。
3: 反正这些年来啊，我很感到苦闷。
7: 苦闷什么呢？
3: 我很想找一位喜爱三国的人
7: 啊，
3: 我们在一起进行一下探讨。可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遇到一位。我很遗憾。
7: 我劝您呐、最好死心。
3: 哦，
7: 不易找到了。不让你想啊，谁敢跟神童坐块谈三国呀、怎么找难看嘛。
3: 这个据说啊，
7: 啊，
3: 当然了，既然据说嘛，就不是什么可靠的事儿。据说你对三国好像是有点研究，是吗？
7: 这不胡来吗？我研究什么三国呀、我就说相声，还研究三国呢。
3: 你看过三国吗？
7: 这怎么回答你呢？他我们演员嘛，
3: 啊，
7: 许可我们不演这部书，不许我们不看、我们看倒是看过。
3: 你看过有多少遍？有记载吗？
7: 哎呀，这我可没有记载。我不像你似的，
3: 是
7: 看一遍记一遍，拿过来就说我看过700多遍。我这看完往脖子后头一扔也就完了
3: 啊。那么大概齐你看过有多少遍？记得吗？
7: 哎呀，大概齐，这么说吧，三国这部书啊，
3: 啊，
7: 我能默写。不，你感觉哪不好受啊？我们后边有大夫来强心针，怎么样？
3: 不是，您说什么？
7: 就是默写三国，
3: 你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7: 啊？也写不好。哎呀，让您见笑。这二年这个眼神也不行了，这个脑子也差了
3: 啊。
7: 反正就着写吧。在这个默写的过程当中呢，也背不住那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3: 哎呀，真是高人呐！
7: 啊，不高，1.7米。
3: 啊，真是瓜子儿里头刻出个臭虫来。
7: 这话怎么讲啊？
3: 什么人都有啊！
7: 这什么文学爱好者，一嘴俏皮话来。
3: 我请问您，三国的作者是谁，知道吗？
7: 这您得说清楚了。您问的是《三国志》啊，还是《三国演义》？
3: 《三国志》的作者
7: 陈寿，
3: 《三国演义》的作者
7: 罗贯中。
3: 带批带奖的看过吗？
7: 我连小书全看过。
3: 有一部《金批三国》，您看过吗？
7: 金圣叹批的，对吗？啊，看过。
3: 毛批的，
7: 毛宗刚。
3: 玉批的，
7: 乾隆啊。这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把我问住了，哼，我就甭出国了。
3: 嘿，哎呀，这个人您看，连脖子全没有，他还出国呢。
7: 我让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
3: 怎么？
7: 哪位出国开护照还限量脖子？
3: 啊！
7: 不，你管我有脖子没脖子干什么？
3: 不就说你出国，我不信。
7: 是，许你八岁给人讲课，不许我出国呀？反正咱们吹吧。你说大话也没有枪毙的罪过。
3: 这您领会错了
7: 啊！
3: 刚才我说我八岁给人讲课，这是事实啊。因为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爽坦率，有一句说一句
7: 啊。
3: 的确我给人讲过课。
7: 我还真给人讲过课
3: 啊。我不知道你这出国是不是真事儿啊？说心里话，出过国吗？
7: 没有，没出过。也别说，去年我到国边上又回来。
3: 哦，到国边上又回来。
7: 对啊，
3: 就是出口转内销的意思。
7: 呵，有那么比方的吗？
3: 不简单呢。您是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7: 这些书倒是都看过。
3: 有一部苏批的看过吗？
7: 什么批？
3: 苏批三国，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三国。看过？
7: 你说那是日本人批的三国？
3: 对，
7: 一般那个
3: 问问
7: 啊。
3: 我可没告诉你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呢。
7: 不，你听这名字可不日本人吗？
3: 啊，不，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7: 没得话。中国人的名字普通仨字，起码俩字，复姓的名字才四个字。您听这名字，苏文茂先生五个字，日本人大多数都五个字名字。
3: 哎呀，这位感觉没什么学问。 哦，您认为苏文茂先生是五个字的名字，那就错了。
8: 哦，
3: 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两个字，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
8: 不是五个字的名字，
3: 不是。
8: 哦，苏是顿号，文茂逗号，先生句号。
3: 这
8: 啊，
3: 好嘛，这位是标点符号的浪费者啊。嗯，您这乱点什么呀？
8: 啊，
3: 就是苏文茂
8: 啊。
3: 见过这位作者吗？
8: 这人还活着吗？
3: 嗨，这叫什么话？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8: 是啊，
3: 想见一见。
8: 哎呀，太想见了。
3: 嗯，
8: 我得好好向他学习学习。
3: 那好
8: 啊，
3: 既然你抱着这样一个态度，
8: 哎，
3: 可以见一见
8: 啊。您领我去一趟，
3: 来
8: 啊，
3: 握握手吧。
8: 怎么回事？
3: 我就是苏文茂
8: 啊。哎呦，您就是那位苏文茂先生啊？
3: 对对对。
8: 哎呀，这手可冰凉了啊。
3: 今天没戴皮手套。
8: 好好好好。
3: 我批的《三国》，阁下看过吗？
8: 没有，
3: 遗憾
8: 啊，
3: 没看过苏批《三国》呀，你是终身遗憾
8: 哦。
3: 甚至你是死不瞑目啊。
8: 死不瞑目是？
3: 就是你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8: 您瞧瞧，我得赶紧买本看看。
3: 恐怕现在买还买不到了。
8: 怎么呢？
3: 我刚从新华书店来。
8: 哦，
3: 说这部书已经全部售光了。当然我们印的是不少
8: 啊啊，
3: 因为需要的人太多，根据大家的需要嘛，我们还要继续出版。
8: 嗯，
3: 恐怕再版得过年了。
8: 这还麻烦了。
3: 嗯，
8: 我这眼一时半会儿还闭不上。
3: 哎，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的主要内容
8: 啊啊，
3: 今天趁着作者在，咱们可以研究。
8: 我跟您呐，嚯，跟您谈不上研究。
3: 嗯，
8: 主要是跟您学习。
3: 别客气。
8: 嗯嗯，
3: 反正这么说吧，有关三国的事儿，哪点不懂只管来问我。
8: 好好好。
3: 当然
8: 啊，
3: 那么万一我要是有哪点不太清楚的地方，还要向您来学习呢。啊，
8: 我这万一也不可能的事儿，
3: 就是这意思。
8: 您甭客气了。
3: 啊，我问问你啊，
8: 啊，
3: 三国这两个字，这是本书的标题。我们写文章嘛，这个标题很主要。
8: 啊啊啊，
3: 一般的全要概括全文。您说三国两个字，它跟本书有什么关系？它为什么叫三国？
8: 哦，这是您向我提的问题，
3: 请您回答。
8: 这好回答呀。
3: 嗯，
8: 为什么叫三国？
3: 对，
8: 魏蜀吴，也就是刘备孙权曹操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3: 哦，依你说嘛。

0: 因何在？
1: 这还真说不上来了。
2: 你说为什么叫三国呢？
0: 就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2: 带三字的目录多就叫三国呀？
0: 对了，
2: 不，您得介绍一下有多少带三的。
0: 不，那可太多了
2: 啊！
0: 是看过《三国演义》的全知道，一翻篇头一回，这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2: 这有啊。
0: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皓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2: 有。
0: 刘玄德三顾茅庐，
2: 有。
0: 诸葛亮三气周瑜，
2: 有。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2: 有。
0: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2: 有。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2: 有。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2: 有。
0: 三秦孟户，
2: 有。哎，
0: 没有三秦。
2: 差点没让他划过去啊！
0: 怎么了？
2: 几秦？
0: 三秦孟户，
2: 我七秦孟户，您呢？
0: 啊，
2: 七秦，
0: 七秦，
2: 嘿，
0: 七秦他得由三秦那儿过呀、哎，对不
2: 对？哦，这过就算呐，
0: 他能由二秦蹦到四秦上去，把三秦给免了。
2: 啊，对，由三秦、啊，
0: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2: 确实还真不少。
0: 刚才我说的
2: 啊，
0: 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一翻个书页可以看到
2: 哦，
0: 还有一些个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
2: 哦，还有含着带三的。
0: 对了，
2: 有什么呢？
0: 那可多了，
2: 您给介绍一下。
0: 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不知道，
2: 行，
0: 三个数学家。
2: 行了，打住，
0: 行，
2: 您这三国里边还有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对
2: 啊，
0: 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是个小商人。
2: 头一位做小买卖的是？
0: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2: 做过什么买卖呢？
0: 刘备卖过草鞋。
2: 刘备卖草鞋，三国里边有吗？
0: 当然有了
2: 啊，
0: 这你得细看。这是由曹操嘴里头说过这样一句话。
2: 怎么说的呢？
0: 他说知习贩履小儿，就是轻视刘备的意思。知习贩履，履啊
2: 啊啊，
0: 履乃狭也。
2: 行，您就甭上口了，还狭了，再一上口门牙蹦起来了。
0: 是不是卖过草鞋？
2: 这叫刘备卖草鞋。
0: 对对对。
2: 第二位做小买卖的是
0: 张飞。
2: 做过什么买卖呀？
0: 张飞卖过肉。
2: 张飞卖肉。
0: 哦，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2: 对，
0: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2: 啊。
0: 涿州那有个地名叫张飞店
2: 啊，那地方我到过。
0: 是啊
2: 啊，
0: 这个张飞店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2: 张飞开的肉铺子。第三位做小买卖的是
0: 赵云赵子龙。
2: 做过什么买卖呀？
0: 赵云卖过年糕。
2: 胡来，绝对不要说吧。
0: 上来，
2: 据我知道啊，
0: 啊，
2: 赵云没卖过年糕。
0: 依你说呢？
2: 赵云是世家子弟。
0: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2: 对了，谁说的？
0: 不对，
2: 是不对啊，卖柿子干什么？世家子弟，说赵云的家里辈辈出做官的。
0: 啊，不
2: 啊，
0: 卖年糕的。
2: 三国里边有吗？
0: 这三国里没有。
2: 对，你没根据啊。
0: 哎，我专门研究三国呀。
2: 啊，
0: 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
2: 啊，
0: 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云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2: 什么戏呢？
0: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
2: 啊，
0: 又叫收姜维。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云赵子龙这个家底儿给唱出来。
2: 姜维怎么唱的呢？
0: 他是这样唱、这一干五虎将军怒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赵子龙老卖年糕。也就是说一辈子没卖过别的、老卖。老搁这儿当总字儿讲、
2: 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0: 啊。对对对，
2: 他连那个驴打滚都没卖过。
0: 没。
2: 哎呀、你是最雷公啊。
0: 怎么讲？
2: 胡批呀、姜维唱那个流水板呐、赵子龙老卖年糕，哪个卖啊？人家是那年糕卖的卖，一个千万的万字加个走之，那意思是赵云年纪大了，那赵云卖年糕啊，哪儿的事儿还？
0: 恐怕你这个说法是错误
2: 啊！
0: 我这是正根啊。
2: 他那倒正根啊。
0: 你要不信的话
2: 啊，
0: 你可以到赵云的老家，真定府常山县，你打听有个年糕赵家，
1: 那就是。

0: 赵云的后代。
1: 您说我为一块年糕也不值当搞外调啊？
0: 要不你不信呢？对吧？
1: 这是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对对对。
1: 刚才您提到这个三国里边还有三个不知道
0: 啊？对啊，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恐怕要提起来啊，在座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1: 这人自高自，你也太狂了。甭、啊、各位，你跟我提我就知道。
0: 你
1: 啊，
0: 不见得吧？
1: 见得呀。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嗯，
1: 姓周名瑜，字公瑾。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就一个不知道了。
1: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那么第二个不知道呢？
0: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你怎么净问他姥姥家呀、
0: 啊、哎，咱进一步研究
1: 啊，
0: 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哦，您这就是主要的地方。
0: 对。
1: 哦，净研究娘家人
0: 啊。
1: 那么这三个不知道你得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了。
1: 哦，你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周瑜他姥姥家呀、
1: 啊。啊，
0: 姓纪。
1: 姓纪，
0: 纪氏生的周瑜
1: 啊。
0: 过去女人出嫁一般的不叫名字，姓张就是张氏，姓王王氏。周瑜的母亲是纪氏、
1: 哦、
0: 证明呢他姥姥家姓纪。
1: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0: 姓何呀、啊、何氏生的诸葛亮。
1: 这个三国里边全有
0: 啊，有啊，
1: 啊，
0: 有有有，
1: 哪写着呢？
0: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
1: 啊，
0: 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1: 怎么说的呢？
0: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
1: 这意思是，
0: 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1: 呵，哎呀，你是狗带嚼子。
0: 这话怎么讲？
1: 胡勒呀！
0: 哎呀，这什么语言
1: 啊？
0: 不堪入耳啊！
1: 还不堪入耳了，假斯文这是。
0: 嗯，
1: 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这句话有。
0: 嗯嗯，
1: 说既生瑜，何生亮？那意思是既生我周瑜了，何必再生诸葛亮？说明周瑜这人嫉妒，这么讲啊？
0: 恐怕你这是错误。我这是正根儿。
1: 对了，正根儿全在他那儿呢啊。
0: 嗯，
1: 这是周瑜跟诸葛亮。
0: 对。
1: 那么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吴氏生的张飞。
1: 三国里边也有啊？
0: 这三国里没有。
1: 不、啊、你又根据什么呢？
0: 在街上有这么一句俗语
1: 啊，
0: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飞。
1: 这是
0: 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1: 这个无事生非啊，应该解释成为什么呢？
0: 我这是正根儿，知道吗？
1: 行，咱们别跟他抬杠了啊。
0: 嗯。
1: 哦，这是三个不知道。
0: 对。
1: 还有一个，三个数学家也是你说的
0: 啊？对。
1: 三国里边，
0: 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1: 是啊。
0: 嗯嗯。
1: 头一位数学家是？
0: 头一位数学家就是诸葛亮。
1: 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啊？
0: 诸葛亮研究代数。
1: 这事儿咱都没听说过啊。三国里边有吗？
0: 当然有了
1: 啊。
0: 这在三国第46回。
1: 嗯，
0: 这个目录叫用奇谋孔明借箭。
1: 哦，草船借箭。
0: 对
1: 啊，
0: 用20只战船上面撒上草人开往曹营。
1: 嗯，
0: 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对面看不见人。
1: 嗯嗯，
0: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之全多在草人身上。
1: 嗯，
0: 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1: 啊，有那么个场面。
0: 诸葛亮一估计这时间差不多了，
1: 嗯嗯，
0: 他问水手，
1: 问什么？
0: 怎么样，查查凋零箭够数不够？
1: 嗯嗯，
0: 水手说报、哦、现在已经够数了。
1: 哦
0: 哦，够数了，带回去。
1: 嗯，
0: 带数的这玩意儿深了，这东西啊。
1: 哦，够数了，带回去叫带数啊。
0: 嗯，
1: 好，你说你真是当代的圣人啊，了不得。好好好。哦，第二位数学家是
0: 曹操
1: 啊，
0: 曹孟德。
1: 研究什么数学？
0: 曹操研究几何。
1: 这二位，一位代数，一位几何。
0: 嗯嗯。
1: 三国里边也有啊。
0: 有啊。
1: 啊，
0: 这在三国第48。

0: 归。这个目录叫《宴长江曹操赋诗》。
1: 哦，
0: 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1: 怎么谈的呢？
0: 他说：“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这意思是？
0: 这是曹操告诉我们
1: 啊，
0: 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光研究几何。
1: 这都哪个是？人生几何是研究几何啊？
0: 嗯，对，
1: 奇才。嗯，第三位数学家是？
0: 第三位就是貂蝉。
1: 哦，这是女的。
0: 对
1: 啊，
0: 这在三国第八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1: 哦，
0: 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呢？
1: 为什么呢？
0: 就因为董卓专权，群臣对他不满。
1: 哦，
0: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1: 啊，对，
0: 两个人的关系很密切。
1: 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0: 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1: 是干父子的关系。
0: 王司徒略使小计，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就为破坏他们的关系，
1: 给他们制造矛盾。
0: 对，
1: 哦，
0: 要说貂蝉可真有两下。
1: 是啊，
0: 貂蝉到了凤仪亭
1: 啊，
0: 她见到了吕布，他跟吕布是这样说的。
1: 啊，怎么说的呢？
0: 貂蝉说：“小吕，
1: 小吕，
0: 你真好，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
1: 哦，
0: 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可是貂蝉见到董卓还是这套话。
1: 怎么说的？
0: 董老太师，你真好，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
1: 哦，
0: 就这么两爱不要紧，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
1: 对呀，
0: 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1: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0: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
1: 哦，三角恋爱。
2: 一起收听过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歪批三国》，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那段《歪批三国》可以算是文哏相声的代表作品之一。哎，下面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文哏的作品，是文字游戏类的。不过这是两位年轻演员后起之秀，张天雷和张硕合说的《双字义》，小罗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3: 啊，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4: 谢谢。
3: 哎呀，今天是这个兴业相声会馆的相声大会啊。
4: 对，
3: 名家云集，
4: 嗯，
3: 都是著名的相声演员。
4: 是，
3: 作为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4: 对，
3: 尤其一个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相声演员，那更是难上加难。
4: 那要求更高了。
3: 首先说文化水平要求的非常高，
4: 得有文化。
3: 过去不要求，现在说相声必须得是高学历，
4: 是
3: 有文化底蕴。不过你们这后台就不错。
4: 我们后台怎么样？
3: 他们后台好
4: 啊，
3: 好多那个演员，那大腕儿，你都受过高等教育，
4: 带出的氛围也好。
3: 你打听过？
4: 嗯，
3: 就说你们这领衔主演
4: 谁呀？
3: 你先就那个小个儿，那何，对，就那个何云伟啊，何云伟，何云伟老师呢，可能就是属于一个
4: 把何云伟种起来了，你啊，这何云伟怎么这样？
3: 说了小个儿嘛，小个
4: 儿太小了，你给人高着点不行吗？
3: 这矮了是吧？
4: 矮了
3: 啊！对，那行，何云伟。
4: 哎，不行，又太高了，这
3: 帽子哈。啊，
4: 实事求是，
3: 这个度还不好掌握。
4: 对，这也差不离。
3: 差不离，就反正就说这意思吧。
4: 啊、
3: 何老师，
4: 嗯，
3: 何老师，你别看那个相声说的不错啊，
4: 嗯，
3: 文化而且也特别高。
4: 受过高等教育。
3: 人家是北京上的大学。
4: 对。
3: 北京是著名的一个名牌大学，可他上的是这个北京侏儒的民族大学。
4: 不是，你说清楚，是民族是侏儒，
3: 民族大学。
4: 反正要侏儒大学也够条件，反正、
3: 民族
4: 啊，民族
3: 对，北京民族大学毕业的。
4: 哎，
3: 好啊，那是好学校。
4: 当然，
3: 甭说他了，他那个搭档李菁，
4: 李老师，
3: 相声说的好吧？
4: 好啊，
3: 人也名牌大学，
4: 对，
3: 也在北京上的，
4: 是不是？
3: 是这个北京工地大学，对，
4: 工地大学
3: 就是对，
4: 不是怎么毕业考搬砖呢？是怎么？
3: 不是有这个北工大，北工大怎么？
4: 人是北京工业大学。
3: 哦，工业大学，
4: 北工大嘛，
3: 啊，对，差不多
4: 啊，
3: 这、反正好学校，
4: 好学校，
3: 工业大学
4: 是，
3: 还有后台的那个，大才子啊，
4: 什么，
3: 都说有学问的才子，
4: 我说大才子，反正
3: 啊，
4: 大才子，
3: 这就子，对，子
4: 子，
3: 嫌你，大才子徐德亮
4: 啊，
3: 你这后台这个有文化，
4: 好，
3: 老朋友您都知道，那正经人是北大，
4: 对，
3: 北京大学吧，
4: 这回说对，
3: 大伙都熟悉，徐德亮确实人家是北京大学肄业的，
4: 白混了人家啊，肄业干嘛呀？
3: 是怎么毕啊？
4: 毕，
3: 对。对，反正他是那儿毕的啊。
4: 对，上完四年就地正法了，
3: 嗯，都是有学问的人。
4: 毕业啊，
3: 对，毕业的，
4: 毕业
3: 那儿毕业的。为什么爱跟你们聊天呢？
4: 咱别逗乐啊，
3: 爱跟你们聊天，
4: 哦，
3: 因为相声演员啊，知道多，
4: 对，
3: 知道事儿多，认识字儿多，而且又有学问。
4: 老先生，
3: 我就爱跟有学问人聊天。你别看咱们不是一个行业啊，
4: 嗯，
3: 跨行业，但是咱们有交集，能聊到一块儿。
4: 是吗？
3: 跟你们不一样
4: 哦，
3: 不是你们搞语言艺术的。
4: 哎，我真是忘了问了
3: 啊！
4: 您是从事什么行业？
3: 啊，跟你们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4: 差别在哪儿？
3: 你们不是说相声，你是搞相声的吗？
4: 对呀，啊，
3: 我不是搞相声的。
4: 您呢？
3: 我是搞文人的
4: 啊。
3: 哎，
4: 您先等一会儿。您，
3: 哎，
4: 您是什么干什么呢？
3: 我是搞文人的。
4: 搞文人的
3: 啊？对，
4: 这文人脾气还真不错，是吧？啊，
3: 什么叫文人脾气不错？
4: 什么叫搞文人的？
3: 不就你说，你不是说相声的吗？
4: 啊，
3: 说相声你搞相声的，我就是文人，我就搞文人的。
4: 不，你别瞎说了啊！不是，您是搞学问的。
3: 嗯，嗯，不认识，反正差不多吧，差不多。啊，
4: 不是，你别含糊啊！
3: 对对对，就是文化人，懂吗？文化人，哎，对，
4: 您是文化人。就是，
3: 对，文人。
4: 好，我真是瞧不出来
3: 啊！研究的涉猎的东西很多呀。最喜欢的
4: 啊，
3: 国学。
4: 您还喜欢国学？
3: 传统中国文化，咱的最好啊。
4: 好，
3: 咱今儿这么办吧，咱今儿碰上你们这说相声的，
4: 哦，
3: 再加上我这文人，这个组合啊，不轻易问世，
4: 哦，
3: 是不是？咱们这样，咱们跨行业的，咱们搞一次交集。
4: 搞交集，
3: 对不对？
4: 嗯，
3: 相声员，我文人，
4: 你别说，
3: 咱们来个文字游戏。
4: 文字游戏，
3: 文字游戏，哎，你一说相声，
4: 啊，
3: 我文人，咱游戏一回，行吗？来游戏，
4: 这是什么游戏？这是，啊，这杵着我回头再啊。
3: 文字游戏嘛，我手势加重语气就
4: 不用这手势
3: 啊。
4: 那您说咱来什么文字游戏？
3: 嗯，我出个主意吧。文字游戏既然是国学，咱们就玩一这个比较传统的。
4: 好，
3: 传统的文字游戏都是它这个涉猎的比较全面。
4: 什么游戏？
3: 文化比较深，咱们来脆丁壳，好吗？
4: 不是，哎，你也就搞文人去了，你这玩意儿啊？脆丁壳干嘛呀？
3: 那什么，拉火车。来，这样吧，咱就啊翻扑克牌比大小，输了剁手指头，行不行？
4: 不是，你那智商也就糟践这上头了。我告诉你，这样我呀，我出个题吧。
3: 那你说玩什么呢？
4: 我出个主意，这样啊，
3: 嗯，
4: 咱真是来文字游戏。这文字游戏有个名字
3: 叫
4: 双字义，听说过吗？
3: 啊，这个还真没听说过。你介绍一下吧。
4: 我说说这规矩啊。
3: 是什么意思？
4: 怎么玩法？
3: 嗯，
4: 这样，咱们说这么一个字。
3: 嗯，哦，说这么一个字。
4: 这一个字拆开了是两个字，
3: 一个字拆开是两个字，
4: 还得找出两样东西，
3: 还得找出两样东西。
4: 这两样东西表面看着可得一样，
3: 这两样东西表面看着还得一样，
4: 还得前言搭后语，
3: 还得前言搭后语。
4: 哎，我出的主意，我先说。
3: 哎，我出的主意，我先说。
4: 你说呀？
3: 你说呀？
4: 那你说，你说，哎，
3: 你说，你说吧。
4: 那又不说，
3: 那不说呢？
4: 学我，
3: 学我。
4: 真学，
3: 真学，
4: 学说话可倒霉，
3: 学说话可倒霉。
4: 我不好，
3: 我不好，
4: 这也学，
3: 这也学。
4: 我罪有应得，
3: 我罪有应得。
4: 我明儿枪毙，
3: 我同意。
4: 你这不是，你这怎么不学了？
3: 就再学死台上了吗？
4: 合着就枪毙我一人，感觉
3: 这个这是玩笑了啊！
4: 咱别逗啊！
3: 你大概意思我是听懂了，但是呢，咱说实在的，头一次玩啊，可能对规则不太熟悉，
4: 啊，还是不大了解。
3: 那你看是不是？
4: 那这样，我先来个样子，
3: 对，
4: 好吗？
3: 对，这样好，你先来个样子，那我呢？
4: 您照着我这来呀。
3: 哦，我按你那来，
4: 对，
3: 这样就好了。
4: 啊，
3: 你先样，你样完，我在后面我也样，好吧？
4: 这俩样，你看啊，什么叫我样完你样？
3: 不是你样子，我也样。
4: 我举个例子，
3: 对，对，就是这个，你表达能力太差，这个人，就这意思。
4: 哦，是这么回事。
3: 来了，我先听听吧。
4: 这样，我先说一个吧，
3: 嗯，
4: 好吧？咱们说一个字， 哪个字？
5: 先说林，
4: 哪个林？
5: 树林的林。

0: 这怎么说呢？
1: 听我说说啊。
0: 嗯嗯，
1: 说林子拆开两个木，树林的林拆开是两个木字。
0: 对，
1: 好，
0: 还得找俩东西啊。
1: 一个样的房梁配房柱，
0: 外观差不多。
1: 嗯，
0: 还说几句合辙押韵，是
1: 说一木做房梁，一木做房柱。
0: 好，
1: 你看多清楚，
0: 还得是木头的房梁房都有关系，
1: 听得明白。
0: 好，不错。那我怎么着？
1: 您照我这样来啊。
0: 我照您这样来。
1: 对，
0: 非常简单，
1: 行吗？
0: 张嘴就来，不打啵的。
1: 您来一来。
0: 林子拆开两个木，
1: 是
0: 一样的房梁配房柱，
1: 是
0: 一木做房梁，一木做房柱。
1: 好，
0: 好吧，
1: 这是一个好的 MP3 呢，这是啊。
0: 有这么大 MP3 吗？
1: 复读机，黑色的，还是你看见没有啊？
0: 什么叫复读机啊？
1: 不是，跟我这一个字都不差。
0: 不是，你不说让我跟你那样子来吗？
1: 你这格式跟我一样，内容得单找去。
0: 你没说清楚啊。
1: 你看这赖我。
0: 嗯，格式一样
1: 啊，
0: 内容不同。
1: 当然了，
0: 得另辟蹊径啊。
1: 没少吃蒜吧你啊？
0: 对不对？我说一个。
1: 嗯，
0: 说一个你不一样的
1: 啊。
0: 你听听啊。
1: 你说
0: 林子拆开两个木。
1: 嗯，什么样东西？
0: 一样的这个电线杆子配松树。
1: 好吧，您先等会儿。
0: 好，
1: 您等。文人，您等，您累了啊？
0: 怎么了？
1: 松树跟电线杆子谁都见过，它不一样。
0: 这个我跟你说，这小孩他没赶上。
1: 谁小孩？
0: 没见过这个。
1: 你赶上？
0: 电线杆子不是现在电线杆子。
1: 什么？
0: 现在水泥的，过去电线杆子是老的木头的，木质电线杆子，树也是木头的，一模一样，都是木头。
1: 我不是指那，是木头的电线杆子
0: 啊，
1: 但问题是上面有东西。松树，树枝，树枝，树枝，树叶，树杈，这都有树皮。
0: 哦，
1: 电线杆子不是。
0: 电线杆子呢？
1: 秃的，上面就是电线，所以不一样。
0: 哦，这不一样。
1: 对，
0: 不一样，你着什么急？
1: 我怎么能？
0: 我说我没说完呢。
1: 你
0: 不一样没关系，我给修理修理。
1: 你这怎么修理啊？
0: 对，我一修理就一样了。
1: 还能修理呢？
0: 你听着呀。
1: 您给来来。
0: 说林子拆开两个木。
1: 嗯。
0: 一样的这个。没安电线的新电线杆子配这个揪了叶砍了枝去了皮的毒皮死松树。
1: 哦，
0: 我一木做这没安电线的新电线杆子，一木做这个揪了叶砍了枝去了皮的毒皮死松树。
1: 嘿，你是一个修理的家。
0: 哎，对对对，
1: 好好好，
0: 全在这修理上。
1: 哦，算您找上来了，
0: 这都文化呀。
1: 没关系没关系，我后边还有字呢。
0: 还有啊，
1: 咱往后说。
0: 你接着来，
1: 换个字儿，
0: 再测测我。
1: 铝，
0: 铝怎么说？
1: 听我的啊。
0: 嗯，
1: 说铝子拆开两个口，
0: 双口铝。
1: 对，
0: 两样东西呢？
1: 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
0: 颜色差不多。
1: 嗯，
0: 还得说两句啊。
1: 说我大口喝淡茶，小口喝啤酒。
0: 这为什么要小口喝酒呢？
1: 主要是啊，我个人原因
0: 啊，
1: 酒量不行。大口喝酒我就醉了，
0: 哦，
1: 所以小口喝啤酒
0: 还得结合实际情况。
1: 你看，
0: 那没问题了。
1: 这您能说
0: 吗？你听我，我受你启发了。
1: 铝字，
0: 受你启发，马上我下一个，哎，马上水平就高出来一块。
1: 真的？
0: 对你启发，噌，我这就起来了，我这水平噌就上去了。
1: 是吗？
0: 哎，
1: 蹭蹭的。
0: 对，噌就出来了。
1: 哦，
0: 你听我这个啊，
1: 啊
0: 还是铝字，铝，铝字拆开两个口。
1: 嗯，找什么东西？
0: 一样的贴饼的配窝头。
1: 您等会儿，
0: 这多好呢！
1: 这人没常识，还蹭蹭的。您别蹭了啊！
0: 怎么了？
1: 先不说这东西一样不一样啊，
0: 啊，
1: 就这话就没有韵呢。
0: 哦，
1: 讲究有车有韵，没韵。
0: 明白？你说我这，你说我这词儿，我说出来没韵。
1: 对呀、啊。
0: 那没关系
1: 啊，
0: 你这思想你太禁锢。
1: 怎么？
0: 你别看我现在没韵啊。
1: 哦，
0: 没韵，我腾楞一下我就韵了，你信吗？
1: 什么叫腾楞一下就韵了？
0: 不是，我随便修改一下就有辙韵了。
1: 你怎么修改？
0: 因为你是用普通话来理解的。
1: 你呢？
0: 我要用我们地方老家话说出来就有韵了。
1: 那您老家是哪儿啊？
0: 唐山呢。
1: 哦，这能说吗？
0: 哎，你听咱这个，
1: 你给说一说。
0: 铝是吧？铝字拆开两个口，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一个牙的这个铁饼子配窝头。
1: 真够切的啊。
0: 怎么韵没韵？
1: 是
0: 韵了，
1: 韵了啊。但是这个两样东西不行。
0: 不是，怎么又挑毛病呢？
1: 不是挑毛病，人各位都理解
0: 啊。
1: 你像这贴饼子
0: 怎么了？
1: 扁的圆的，上面有搁着、
0: 嗯、
1: 窝头呢，上面一个尖底一个窟窿，这两样东西根本就不一样。
0: 哦，就外形不相似。
1: 对，
0: 那你着什么急？
1: 怎么
0: 你说我修理修理啊？

0: 这还能修理？
1: 当然能修理了。
0: 你怎么修理？
1: 张嘴就来啊，说铝字拆开，铝，对，老家伙
0: 啊，
1: 铝字拆开两个口，
0: 好，
1: 一个样的这个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这个去了尖儿堵上眼儿排扁了陈昌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这个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这去了尖儿堵上眼儿排扁了陈昌了的窝头。
0: 噎死你就完了啊。
1: 唐山出文人啊，知道吗？唐山特产文人的故事。
0: 别问谁说唐山特产
1: 啊，
0: 你啊甭骄傲。我跟您说呀，
1: 怎么了？
0: 答上两个来算什么呀？
1: 还得
0: 后边还有字儿，
1: 后边还有啊，
0: 而且是越来越难。
1: 我听听你这字儿是什么？
0: 这字儿好写，可不好说。
1: 叫
0: 二
1: 什么？
0: 二
1: 好，这字儿不错。
0: 你看，
1: 不错。他而且他说这他有优势，你本命数，他这是。
0: 你本命数才二呢，
1: 就说这字儿好，
0: 这字儿好吗？
1: 说吧，
0: 你不一定说得上来。
1: 啊、二说吧，
0: 听我
1: 二。
0: 什么叫二？说二，
1: 你说吧，
0: 说二啊，听着啊，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芦柑配蜜橘，
1: 哦，
0: 说一天我吃芦柑，一天我吃蜜橘，
1: 这算说完了，
0: 两东西一样，
1: 这就该我了，
0: 当然了，
1: 没问题，
0: 你行吗？
1: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骡子配叫驴，一天骑，
0: 您别问问，你等
1: 我，这话都快闪着，
0: 什么什么玩意儿说的这是？
1: 怎么了？
0: 骡子叫驴，那个儿能一样吗？骡子大驴小啊！
1: 哦，你说那骡子大驴小，
0: 表面看起来跟你一样，
1: 这你着什么急啊？
0: 怎么？
1: 你着我修理修理啊？
0: 你还能修理？
1: 当然可以修理，
0: 修理
1: 什么都能修理啊！说这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这个不得点小个的骡子配那个老么大个的叫驴。
0: 嚯、
1: 哦！哎，我一天骑这个不得点小个的骡子，一天骑那老么大个的叫驴。
0: 好，这
1: 好不好？
0: 这个头也蹭蹭的啊、
1: 哎哦！就
0: 听我这个啊，说二字拆开两一，一个样的精米配稻米，说一天我吃精米，一天我吃稻米。
1: 听我这个啊，
0: 你这个
1: 二字拆开两一，一样的马褂配大衣。
0: 不，我还得拦你，
1: 你老拦我呢，
0: 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了。
1: 怎么了？
0: 马褂短，大衣长啊，这怎么办呢？
1: 就不一样是吧？
0: 当然不一样，
1: 我修理修理。
0: 你怎么修理？
1: 你别着急，我修理修理。
0: 你说
1: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这个加肥加大的马褂啊、配这个缩了水的变小了的大衣。哎，我一天穿这加肥加大的马褂，一天穿这缩水变小的大衣。
0: 可你真有辙啊，
1: 你看看
0: 老能修理上来、
1: 哎、都一样。
0: 听我的，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是黄花鱼配大王鱼，说一天我吃黄花鱼，一天我吃大王鱼，
1: 这是水产啊。
0: 对
1: 啊，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泥鳅配鳝鱼。
0: 哎、
1: 我修理修理。
0: 哎，这
1: 你别着急，我还没说，我还修理呢。
0: 啊，对，我把这茬吧。
1: 对，我得修理修理、
0: 哦。怎么修理？
1: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这个长的泥鳅配这短的鳝鱼。一天我吃长的泥鳅，一天我吃短的鳝鱼。
0: 听我的，
1: 一样了。
0: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吃饭配米洗。
1: 米洗是什么意思啊？米洗
0: 是日语，但是我不爱说日语，我也不会啊。就是为了赶这折。
1: 哦，明白啊，米洗。
0: 哎，
1: 这行啊你。
0: 你看，
1: 我可没想到这演员日本话也会啊。
0: 会点吧。
1: 日本话还真好啊。
0: 你看，
1: 你是日本话大王吧？
0: 没有那八啊。
1: 啊，对，是这意思。
0: 前面有俩大王的，
1: 吃饭配米洗，
0: 是
1: 配米洗。然后怎么说？
0: 说一天我吃饭，一天我米洗。
1: 哦，都是吃饭的。
0: 你行不行？
1: 我没问题啊。
0: 你说你，
1: 我当时张嘴就来。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烤鸭配烧鸡。
0: 我必须拦你了。
1: 你拦我好久。
0: 我忍半天了。
1: 干嘛呀？
0: 烤鸭烧鸡，你懂吗？
1: 什么呀？
0: 烤鸭个大
1: 啊，
0: 烧鸡个小。那鸭子是扁嘴，有鸭脯；鸡是尖嘴的，有鸡爪子。
1: 全
0: 知道吗？
1: 全都不一样是吗？
0: 不一样，
1: 全都不一样，你着什么急呀、啊？对不对？
0: 啊，修理修理，
1: 对，一修理就完了嘛，
0: 能
1: 就是费点劲，这费点劲啊。
0: 我听听
1: 啊，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这个，卡了头剁了爪的小烤鸭，配这个卡了爪剁了头的大烧鸡。一天我吃这个砍了爪剁了头小烤鸭，一天我吃砍了爪剁了头大烧鸡。
0: 你全给剁了人家啊！
1: 乐意
0: 我的。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游泳衣配比基尼。
1: 不，你等。
0: 对，
1: 您这日本话又出来了啊！
0: 你管这叫日本话呀？
1: 这比基尼是什么？又是？

0: 三点式。
1: 我什么都不懂啊。
2: 就哦，就就那个那个哦，有那招贴画，就对，有那个有沙三寸女士那个是吧？
1: 啊、
2: 女的穿那那那三点哈，你早那么说我懂，我家大挂历好几本了，都是那个，老多了，资料盘那么高。对对，你说我爱听。
0: 你不是本事，你倒盘的吧？你是啊？
2: 我就说我见
0: 过。你到底干什么呢？
2: 我见过这个。别以为我没见过
0: 哦，
2: 对不对？
0: 好，那你听我的啊，
2: 你接着说。
0: 二字拆开两衣，一个样的游泳衣配比基尼，说一天我穿游泳衣，一天我穿比基尼，豁出去了啊，豁出去了。哦、
2: 对，那是变态，是吧？
0: 好。你少说这个啊！
2: 我说
0: 你都看那么一摞了，你还说我？你这……
2: 但是我看那么一摞，跟你这不，你这遮得住吗？你关键这东西好多，他是不是？
0: 哦，对了，
2: 有点勒得慌吧？
0: 这型号适合你，
2: 勒得上啊！
0: 你来吧啊！
2: 这路人他叫成心
0: 哦，
2: 这叫挤了人。我那么大文化，他跟我较劲。
0: 你少说文化，
2: 来两番都要外国话，
0: 嘿，
2: 都有外语。你以为我不会说外语？
0: 你会吗？
2: 张嘴我这外语你都没听过。
0: 你说一说，
2: 听咱这外语啊，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你好配 blasji。
0: 什么玩意儿？
2: 听过吗？
0: 不是什么
2: 外国话，问好你好的意思。
0: 不拉斯基
2: 听过吗？
0: 没有。
2: 听知道哪国话吗？
0: 哪国话？
2: 不知道就算了啊，知道别打听，别打听，不知道算了。
0: 不让问呢。
2: 哎，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你好配不拉斯基。
0: 嚯，
2: 一天我说你好，一天我说不拉斯基。
0: 说
2: 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配哆来咪发嗦拉西。一天你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天我说哆来咪发嗦拉西。
0: 说
2: 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汽车配滴滴，一天你去开汽车，一天我去开滴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跑肚配拉稀，一天你跑肚，一天我拉稀。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倒霉配崴泥，一天你倒霉，一天我崴泥。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校医配兽医，一天你穿校医，一天你穿兽医。
0: 全是我呀。
3: 共同收听过刚才张天雷、张硕合说的相声《双字义》，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1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大一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会见营口水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佳英一行，双方围绕深化政企合作、保障城乡供水安全、推动民生水务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会见中，双方就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及重点区域供水管网改造等议题交换意见，就立足地区发展实际与民生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搭建对接平台，着力完善城乡供水保障体系，全力支持水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加快提升供水服务质量与效能，实现政企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等方面达成合作共识。区领导戴伦富参加会见。9月21日，营口市政协2026年科技、文化、卫生、法治、教育三下乡拓展惠民活动在熊岳镇郭屯村文化广场举行，市政协副主席左帅、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出席活动。左帅在讲话中表示，建设和美乡村是党中央的要求，也是政协履职的出发点。市政协三下乡活动开展20多年，已成为联系服务基层、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品牌。希望委员和专家多倾听群众诉求，把服务落到实处。市政协将持续发挥委员专业优势。

0: 公示，推动惠民活动常态化，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和美乡村建设贡献政协力量。吕中军主持活动。这次活动以增进民生福祉、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由市政协主办，区政协承办。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五大惠民服务专区同步开展服务，吸引周边干部群众参与。农业科技专家提供种植技术指导，收集产业发展诉求。文艺工作者开展文艺展演，赠送书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医疗专家开展多学科义诊和健康宣教，普法人员宣讲法律，提供咨询，引导村民依法维权。教育专区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安全教育，助力补齐乡村公共服务短板。活动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下沉，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下一步，区政协将持续配合市政协，深化三下乡常态化机制，引导政协委员深入基层，扎根一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在第49个全国质量月活动期间，嘉里粮油盈科有限公司近日邀请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学院师生代表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质量开放日活动，实地了解食用油生产全过程，共筑食品安全防线。
1: 活动中，师生和市场监管人员走进生产一线，参观现代化食用油生产线，了解原料甄选、生产加工、成品包装等全流程工艺。随后，企业举办筑牢质量防线、守护舌尖安全专题讲座，结合当前食品安全形势，讲解食品质量与安全的关系，以及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iOS 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等国标管理体系的应用。讲座还结合食品安全典型案例，强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坚守安全底线的重要性，并介绍企业全链条质量追溯经验。此次活动是深化政企效质量协同共治机制的生动实践，通过看、听、学相结合的方式，不仅增强了师生们的质量安全意识，也推动了企业进一步落实质量主体责任，为共同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质量技术基础，持续提升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用实打实的技术、实打实的管控，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优质的粮油产品，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0: 近日，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营口市上善高级中学，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活动，通过消防讲座、地震避险、疏散逃生和灭火实操，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
3: 我们的主题叫做防患于未然，安全在心间。
0: 活动中，消防指战员结合真实火灾案例，向师生讲解火灾危害、消防常识、自救逃生技巧和消防器材使用方法。理论课后，学校组织地震演练和疏散演练。地震演练中，学生迅速躲到课桌下护住头部，疏散演练模拟突发火情，师生弯腰低姿捂住口鼻，沿指定路线有序撤离，熟悉教室楼道和教。
4: 在刚刚的课堂中，我学到了一些自我逃救的知识。在一楼的时候或者二楼的比较低矮的楼层里，我们可以弯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迅速跑到操场上，或者如果在高层的话，我们可以借助窗帘或者被单，然后结成绳子从楼上的窗户滑下来。我会把我在这里学到的所有知识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们，都尽可能的守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
5: 在这个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第一时刻护住自己的头部。在学校的话，我们可以躲在自己的课桌底下，如果是在家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在小开间的角落。 去一个三角支架护住自己的全部的身体，维持自己的生命安全。
4: 在火灾发生的时候，我。

0: 可以自主的用灭火器来灭火，也可以教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来使用灭火器，这样会保证我们的安全。
1: 此次活动将理论宣讲与实战演练相结合，让师生在亲身体验中增强了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下一步，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动消防安全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融入日常，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的目标。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基础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儿却没了。

0: 这小子要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1: 哎，今天车有个小
2: 娃，是不是
3: 他
2: 也
3: 不是好
4: 人？
5: 人家青青怎么不注意？
3: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啊！
6: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换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7: 风波。
3: 差点冤枉。
7: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阳光在线，前热感明显。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7.2度上下。下面关注一下具体预报。那今天已经到明天白天，天气晴好，偏南风3到4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是在10到15度，最高气温呢是在26到27度。明天一见到后天白天，天气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后转为4到5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12到17度，最高气温是在27到30度。预计未来几天里将会有阵雨现身，气温方面是前高后低，南北风交替登场。再关注一下森林火险，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你感觉暖建议穿长衫长裤等。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六景区域吧。
1: 学院阵晴，10到31度。

这里是辽宁省朝阳市，正是从这里走出了让日寇胆寒的北国雄师赵尚志将军。今天就让我们讲述这七人七枪创建抗日武装的传奇，

0: 在辽宁朝阳县喇嘛沟的赵氏祠堂，至今保存着1908年的赵氏家谱，其中记载着赵尚志的出生信息。光绪34年戊申9月22日亥时生，其父赵子福是晚清的秀才，在奉天师范学堂任教期间接触到了进步思想。1917年因组织公民会抗捐遭通缉，9岁的赵尚志目睹父亲被绑在马车上游街示众，这段经历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1925年考入哈尔滨许工中学后，赵尚志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档案记载，他在五卅运动中组织哈尔滨学生联合会，带领学生冲击日本领事馆时，所言：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人们都很重视第一印象的作用，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那么对你的事业会很有帮助。一般来说，想提高自己的魅力，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今天雨飞就整理了几点建议，希望可以帮助你，想吸引更多人吗？一起来听。

听看。首先，外在形象的吸引力，良好的形象是增进他人喜爱的筹码。有人认为外表不重要，那其实是自欺欺人。心理学研究证实，外貌的确是重要的，美貌确实是一种财富。但如果你不是帅哥美女，也不要灰心，利用外在的修饰和得体的举止，可以弥补外貌的不足，使你看起来有素质。第一印象的形成主要来自于衣着、姿态、面部表情等外部特征，穿戴得体、举止优雅、态度谦和稳重、言语礼貌等等，可以显著地提升个人外在形象的吸引力，以获得他人的喜爱。再有，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投其所好。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接近性指的是人们所处的地域接近，生活轨迹相交。接近使人们相互交往增多，感受到与他人归属同一社会单元，具有共性。接近性还可以增加曝光，增进彼此的熟悉，形成相互的喜爱。相似性呢，则是指人们在个性特质、兴趣爱好、价值观等方面的相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越相似越能够相互吸引，产生亲密感。特别是观点态度的相近，不仅意味着一种支持，还是对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一种证实，从而呢增强安全感与自信心。与他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如何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来增进亲密感，形成好的第一印象呢？第一点，如果与对方是同乡、校友、同学，曾经与某地工作，共同认识某人，曾有一段相似的经历等等，这样就能够拉近与对方心理上的空间距离，增加接近性，增进彼此的亲密感。第二点，面对重要客户，可以事先细致观察，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等方法，来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态度和观点，有的放矢的早做功课，做到心里有数。第三点，一项心理研究发现，人们在交谈的时候会无意间模仿对方的行为，比如同时眨眼、张鼻孔、扬眉毛等等。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动作能给人一种安心感，可以构建友善的关系。在与他人交流时，同步去模仿对方的一些面部表情、坐姿、体态、身体朝向、手势、语气、语调等，可以更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同。第四点，当人们被轻触肩膀、手臂上部、后背等位置的时候，会在潜意识当中感受到对方是一位权威长者，油然而生的一种不自觉的安全、温暖、依靠的感觉，会让人特别舒服。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呢，偶尔以自然的姿势接触对方上述的身体部位，会受到意想不到的亲近感，但最好是年长者对年轻人或者是同性之间采用。接下来，让对方感到你欣赏他。心理实验研究证实，一个人欣赏他人的程度，可以反过来预测对方喜欢他的程度。当告知某人被别人喜欢或者仰慕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情感。因而，在初次见面时，要让对方感到你喜欢他，让他有受重视或者被尊重感，有存在感，这样呢，他才会以喜欢你加以回报。而刚接触时，要表现出你喜欢他，赞美和聆听必不可少。赞美时注意态度诚恳，不虚情假意。如果有人说你的头发看起来真是太美了，而事实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洗它了，这种赞美只会让人觉得虚假和厌恶。赞美也要适度，过犹不及反而会适得其反。找到可赞之处，以事实为依据，不赞美无中生有的事情，这就需要努力去发现、挖掘，找出对方引以为豪、希望得到肯定的地方。对不同类型的人，赞美的内容和侧重点要有所不同。比如，对于男性，普遍比较在乎能力及取得的名利，而多数女性呢，则是比较在意容貌、穿着以及伴侣和孩子。要让别人喜欢你，还要善于聆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凡是自己在那儿滔滔不绝的，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其实很多人心里并不会真正喜欢他。人们都希望被关注，而关注首先要学会聆听，说的太多，忽略了对方。

方的心情和想法，不给对方表达的机会，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和厌恶。学会认真而有兴致的聆听，听懂对方的话，理解对方的感受和意图，才能够获得对方的喜欢。最后，非常重要的是展现诚实的品性。一项心理学调查发现，在人的个性特质中，最令人嫌弃的是自私、虚伪，而最具有人缘的是利他和真诚。在与人接触时，自我炫耀、夸大事实往往招人厌恶，而诚实稳重、实事求是、信守承诺则是弥足珍贵的品质。心理学上有一个犯错误效应，也称自闭微瑕效应，是指在显示出一定能力和素质的前提下，适当犯一些小错误，或者是暴露一些小缺点，反而会拉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人际吸引力。完美无缺给人的感觉总是不真实的，人们对此往往敬而远之，或者敬而仰之。从人的自我价值保护来说，一个人过于完美，以至于足以使对方感到卑微无能和价值受损的程度，人们就会对此感到无法接受。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在人际交往中巧用犯错误效应，也可以让人感受到诚实的品质，从而增进他人的喜爱。一、自我暴露。对自己的一些缺点进行暴露，自我解嘲，悠自己一默，这种做法能够获得他人会心一笑，心想原来这家伙跟我一样都是这副德行。这不但不会让对方瞧不起，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获得了彼此的亲近感，比那些总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更能获得他人的喜爱。二、偶尔犯点小错。在工作中显示自己专业水平的前提下，偶尔说错或者做错一两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儿，或者是显示出自己不如同事或客户那么见多识广，让对方获得优越感或作为上帝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对于处理好与同事客户的关系无疑是一种润滑剂。三、傻人有傻福。不要总显示出自己聪明绝顶的样子，老实巴交给人笨笨的感觉的人，反而能让人产生一种可靠的感觉，对达成合作无往不利。一位新进的销售员第一次见到某公司经理，正怯生生地开始介绍产品，经理刚要回绝，碰巧有急事要处理，他随口说了声你稍等，之后因忙于工作早把这位销售员抛到九霄云外了。销售员坐了几个小时冷板凳，快下班的时候，这位经理才想起这件事儿，一看他竟然还在等。面对这位老实的销售员，经理顿生好感，于是当场决定进他的货。这事例道出了老实是福的道理，诚实厚道，言必信，行必果，是最让人感到踏实放心的品质，满足了人的深层需要，安全感。这样的品质能够获得人们的喜爱就是必然的了。当然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给对方留下好印象的前提是自己有过人之处。如果你想获得他人的信赖，自己平时做事待人就要注意要给人很放心的感觉。如果你经常犯错，那么自然是让人觉得不靠谱的。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在职场上的你有所帮助，赶紧学习起来吧。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休息一下，王心凌《彩虹的微笑》送给你。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对哪些话题更感兴趣，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告诉雨飞。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块步入心灵花园，分享给你的是女作家乔叶的一篇文章，母亲的纯净水。每逢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带着纯净水，以备在剧烈运动之后可以酣畅的解渴。每到这一天吃过午饭，母亲也会给他准备一瓶纯净水让他带上。好多次接过这瓶水的时候，他总是有些不安。母亲早就下岗了，在街头卖零食以补贴家用，父亲的工资又不是太高。不过他更多的感觉却是高兴和满足，因为母亲毕竟在这件事上给了他面子，这大概是他跟得上班里那些时髦同学唯一一点时髦之处了。一次体育课后，同桌忘了带纯净水，他很自然地把水递过去，你这水怎么像是凉白开？同桌喝了一口说，怎么会？他的心急速地跳了起来，同学们闻声围拢过来，证实了那瓶子里装的的确是凉白开。大家的哄笑声涨红了他的脸，他当即扔掉了那瓶水。他忽然想起，每次母亲递给他的纯净水瓶盖都是已经开启了的。他一直以为这是母亲对他的一个小小的娇宠，事先帮他打开了瓶盖的。然而这一瞬间，这些细节却让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喝了这么长时间的纯净水确实是凉白开。你给我的纯净水是不是凉白开？放学一进家门，他就问母亲。是，母亲看了他一眼。有人说你什么了吗？他不作声，心想，母亲真虚伪，明明是为了省钱，还说是为我好。当然这么做也能省钱。母亲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又说，你知道吗，家里一个月用水将近6块钱，可是给你买纯净水1星期2次，够我们家一个月的水费了。母亲是对的，他知道作为家里纯粹的消费者，他没有能力为家里挣钱，却有义务为家里省钱啊。况且喝凉白开和喝纯净水对他的身体来说真的没什么区别，可他还是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委屈和酸楚。同学里有人笑话你了？母亲又问。

红了眼圈，点点头。母亲看着他平静地说，孩子，你要明白，贫穷不是错，贫穷更不可怜，可怜的是那些坐享福贵不思进取还去讥笑别人的人。人要活得有自尊，要是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脑子和心贫穷了，那才是真正的可笑与可怜呢。那天晚上他失眠了。母亲说的对，贫穷所代表的只是一种生活现状，这种现状是他必须认知和要通过努力去改变的。假如把贫穷看作是一件丑陋的衣衫，那么它就真的遮住了人心灵进取的阳光。假如把贫穷看作了一块宽大的布料，那么它就可以把它裁做成一件漂亮而又温暖的新衣，甚至还可以把它当成魔术师手中的道具，用它变换出绚丽的未来和梦想。他终于明白，自己在物质上的在意是那么的小气和低俗，而母亲的言行是在经过了世态炎凉之后，依然健康，依然纯洁，依然保持了尊严和自信的财富。这才是母亲所给予他的最珍贵的纯净水啊。后来他去上体育课的时候，依旧坦然地带着母亲为他准备的两百开。再后来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喝各种名牌的纯净水了。可是他还是对别人说，我从来没有喝过比白开水更好喝的纯净水。这成了他生活中的习惯和依恋。母亲的凉白开是他一生中净化心灵最最可口的纯净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期待分享你的精彩故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任何时代都不缺伟大的作家，然而怪异的是，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只存在于文学史的教科书中，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显然高于文学本身。倒是有些不那么伟大的作家，常常能够走进千万个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内心世界。今天我们关注到的塞尔伯·昂托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至少匈牙利读者一直没有忘记他。塞尔伯·昂托1901年出生在一个意大利犹太家庭里，但是接受了天主教洗礼。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侨居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后来回到匈牙利，开始文学研究、翻译和创作生涯。因为过人的博学研究，他年仅32岁就成为匈牙利文学学院院长。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威廉·布莱克和亨德里克·易卜生，后来撰写了《匈牙利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即便在今天的匈牙利也享有盛誉。此外，他还创作了《英王传奇》《月光下的旅人》和《女王的项链》等几部小说。因为犹太血统，他1944年被纳粹送到匈奥边境为德军服劳役，1945年死在德国人的枪口下。从文学史的维度看，与其说塞尔伯·昂托是一位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文学史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小说风度，比如《月光下的旅人》就是一部值得回味的作品。《月光下的旅人》一度被认为是20世纪匈牙利文学大师塞尔伯·昂托的代表作，多种语言版本不断再版，热度持续超过半个世纪。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无论是对人类有爱的人，对自己有爱的人，对存在有爱的人，还是对学术有爱的人，对生活有爱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对爱情、对死亡、对精神，亦或是对往昔、对文明的看法。它不仅是一次对理想生活的告别之旅，也是一部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嘲讽之作。《月光下的旅人》是一部关于行走和回忆的小说，作者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叙述逻辑，完成了对主人公米哈伊在意大利所见所闻的叙述。

他的故事从美丽的水城威尼斯开始，却与威尼斯的繁华美丽无关，而是起源于天街窄巷。从主人公米哈伊不同寻常的蜜月之旅开始，巧设悬念，层层铺垫，为我们精心勾织了一个梦境一般的历险经历。艾尔奇发现他的新婚丈夫经常独自一人在小巷里徘徊，当夫妇二人坐在露天咖啡馆时，一个充满敌意的骑摩托车的人出现了，那是米哈伊多年未见的朋友亚诺西。亚诺西对艾尔奇的敌意，还有他莫名其妙的话，你不会去找回从自己身边消失的人，连寻找的愿望也没有。他希望米哈伊和他一起去寻找儿时的伙伴埃尔文。所有这些都让艾尔奇更加疑惑。在酒精的陪伴下，米哈伊向他的妻子介绍了自己的青春故事。人的一生有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和别人分享秘密，第一次叛逆，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太多太多。多少人像米哈伊一样，在叛逆的时候，在享受他所带来的亲切和刺激的同时，又深藏着对父母的羞愧。托马西和艾娃是青春年少时一种另类的存在，他们沉迷于旧事物，很少考虑未来，最喜欢上演复杂冗长的血腥历史剧，他们都置身于日常生活的秩序之外。米哈伊在他们的叛逆精神里找到了归宿，却又无法叛逆的彻彻底底。在托马西自杀，艾娃消失之后，米哈伊循规蹈矩地生活了十多年，直到36岁蜜月旅行时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在意大利激发怀旧情怀的风景触动下，他的心病再次爆发了，他走上了独自追寻艾娃的旅程。托马西是我的理想存在，艾娃相对而言只是一份红礼。也正是因为托马西的自杀，艾娃才断然拒绝了和米哈伊在一起，这是怎样的一种苦痛。米哈伊告诉他的妻子，我爱你，因为你属于我，我爱过他，因为他不属于我。在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份爱而不得而陷入困顿？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人生的意义，甚至想到过死亡，考虑过爱情，甚至对婚姻保有美好的幻想。很多人就此沉迷，更多的人则是被现实无情地推着继续往前走。虽然有死亡，虽然有别离，但故事的结局是好的。米哈伊认识到父亲老了，和这相比，艾娃她的寻死计划，甚至意大利本身都显得无足轻重。米哈伊将去尝试15年以来从未做成的一件事，那就是从众。他得活下去，不论活成什么样子，但毕竟是活着。人只要活着，总还有可能发生点什么。我们也相信，米哈伊的身上会有更精彩的故事发生。其实，无论是死亡与爱情，无论是过去与现在，无论是故乡与异乡，主人公追寻的都是与自己的和解。米哈伊事实上一直生活在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所有叛逆、反抗、探索和疏离所引发的关于人生和生活的矛盾，最后归于平静。从众成为通往成名的必然路径，这也许是月光下的旅人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借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我们生命的路径都写在自己的内心，宿命的星辰也在那里恒久闪烁。实际上，在米哈伊远去的背影中，我们看见的是逝去的斑驳岁月，还有我们自己。愿每个旅人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愿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的出口。

习惯了键盘，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说到友情，有人说女人之间的友情通常很奇怪，很复杂，也很微妙，她们往往喜欢相互嫉妒，相互鄙视，但也容易相互理解，相互怜悯。他们愿意与自己层次相同的女人交往，组成一个合适的小圈子，却不愿意这些女人比自己优越，即使这女人是自己无话不谈的好友。我想这通常是一个男人眼中的关于女人的友情观。那么在女人自己眼中，女性间的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张怡薇的一篇文章，女性的友谊。最近读了一篇学生习作，不知为何觉得很感动。故事非常简明，写的是一段记忆中逝去的童年友谊。两个女孩子都出生在一个一心想要男孩的家庭，父母为生计忧愁，为他们的性别感到遗憾。但故事也没有依我们想象的走向那样，通过外力给女童施压，他们只是接受了这种遗憾，比较乖巧地生活着。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是两只小鸡。于是在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里，他们经常在一起做家务，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在年轻人小说里看到童年做家务细致的描绘。他们分享糖果是过年时攒下来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子的妈妈怀孕了，堪称一个事变，乌云般的压力开始笼罩于这段友谊中。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分享的糖果，小鸡也被人抓走了。两个孤零零的女孩子突然变得很茫然，友谊也没能帮上他们的忙。小说的结尾是女主人公长大后回到家乡，另一个女孩子的母亲往她手里塞了一把糖果，告诉她女儿已经嫁人。看到小说中两只小鸡被抓走了，两个小女孩突然失去了动物朋友，她们过年的时候再也攒不到糖果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想这种掠夺感也是身为女性的我到如今才慢慢意识到的，不只是暴力和虐待才会令女童感到性别的压力，压力存在于她们小小的手认认真真洗过的菠菜，晒过的萝卜干咸鱼，剥过的黄豆，存在于手心里的茧，握过的糖果。但她们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人要听她们说什么。如果不是有文学，她们可算是得到了善待，早早打工，早早嫁人，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有个中学同学，仔细想起来，我和他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我们小的时候，班主任跟我打听他爸妈离婚的事情，我不肯说，我说我不知道的，班主任就体罚我去跑1000米。我不肯说是因为我父母也离婚了，我宁愿去跑步。回想起来，大概就这点情谊。他没有妈妈，只有相处过得去的继母。上个月我们见了一面，我第一次知道他还有个弟弟。他说他有点想结婚了，爸爸连他男朋友面也没有见过，就说非常满意，特别支持，然后立马就给亲家寄了大闸蟹。他问我好笑吗，我就很认真地笑了一会儿。我想他
他一个人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然而他愿意主动承担这部分责任，愿意把苦楚当笑话说一说。不管承受怎样的压力，女性努力

当人之为人的责任，而不是在浪费精力迎合或打击偏见，总是令人高兴的事。在小说世界里，男作家常常不相信女性的友谊，觉得那是依托于虚荣比较，是经不起时间金钱考验的东西。他们更青睐男性友谊的秩序，通过一些硬指标来体现情谊，譬如借钱、领罪、托孤。和和损雄在某本书里说过一个故事，某个荣格派的老师上课讲述自己问祖父什么是友情，他祖父说，所谓朋友就是你有困难半夜开车到他家，他会二话不说帮你想办法的人。相比之下，女性友谊则显得虚无缥缈，因为感受性无法具象化。这真遗憾，因为我明明看到了真感情，我的朋友们也都看到了，奇怪的是他常常为人们轻蔑。上个月在上海昆剧院看《萍雪变踪》，在洗手间里遇到一位女士，她说她是晚报的读者，所以认识我。然后入座时她又坐在我身边，非常巧，这令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得体的话，因为这和网络上及时回馈很不一样，是更为古典的、传统的、偶然的相逢。然后他突然问我，你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是为什么？我知道这是比较礼貌的问法，实际上他想知道小说里写的是不是真的，他很好奇。我当然有更官方的回应可以打圆场，但后来想想其实不应该这样。我对他说，女人写小说历史不长，女人拿笔的历史都不长，因为自古以来女孩子的感受不重要，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就是把一些女孩子感觉到的世界记录下来。我们表达的不太好，可能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秩序，总比没有声音好。他说，嗯，你说的有道理的。女性的友谊，这是来自张怡薇的一篇文章。还是相信女人之间是有真友谊存在的，只是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份小心人了。好啦，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吹散别情好吗？以后
1: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2: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马忠为了给义兄马峰的面子，放弃了瓦桥关，哥俩呢在龙头港告别，正准备要出发回转山西绛州龙门县呢，猛听的是喊杀连天，来了一队大燕国的人马，为首一员将胯下追风金钱豹来至近前，一声喝喊：马忠，你好大的胆子呀，因何放弃瓦桥关，还不给本千岁快快的讲来吗？那位说：这主是谁呀？说话可真冲啊。他是谁呀？此人名叫刘宽刘守辉，是刘守光的叔伯兄弟。他跟刘守光啊臭韭菜不打捆儿。刘守光称帝之后呢，封他为一字并肩王，大安山行军都总管，把守幽燕的南大门，人称他叫三千岁独守阎王刘宽呐。怎么叫三千岁呢？刘守光不是有个哥哥叫刘守文吗？打他那儿排下来的。这刘宽这个人呐，您别看他个头不高，但是那脾气可大得不得了啊。他怎么那么大脾气呢？因为他有能耐呀。这刘宽九岁就到高山学习武艺，上的哪座高山呢？辽东九顶铁叉山八宝云光洞。刘宽就在这儿学艺12年，得到了金钩道长云灵子的真传。这位云灵子老道长传给他88-64路追魂夺命蝎尾钩，还传给他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什么呢？叫做五毒蝎尾针。这种针呐、啊，太细了，细如牛毛啊，如果要是被这针打中喽，你根本看不出来伤在哪儿了。可是这针上啊涂有剧毒啊，哪怕是擦破那么一点皮儿，子不见武，武不见子，没有解药那是准死无活，一点救都没有。那么刘宽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原来呀、啊、马忠回关跟大家伙儿把县官的事这么一说，这么多人呢、啊、能没有刘守光的人吗？前脚马忠说完喽，后脚就有人去大安山报信了。一听到这个消息，这刘宽肺都气炸了，当下传令点了3000马军，风驰电掣就来了。到龙头岗这儿正好赶上，不管怎么说，曾经同殿为官，刘宽的身份也在那儿呢，多少呢也得给点面子。马忠抱拳拱手：哎呀，这不是三千岁吗？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末将盔甲在身，不得施以权礼，还望恕罪呀。刘宽冷哼了一声：嘿，马忠，别扯那没用的啊，本王问你，为什么放弃瓦桥关而走呢？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否则呀我绝不能饶你。您要这么说呀，身披青铜龟背麒麟甲，素白缎的

战袍，掐金边，走银线，牛皮大带沙腰，脚下是牛皮战靴，牢插在紫金凳内。再往脸上看，面如重枣，天庭饱满，地个方圆，准头端正，两道秀眉，一双俊目，眼口黑胡须，五十来岁的年纪，胯下一匹青松马，倒提一条豹尾方天戟。三员将后边还有十几员战将，人马带的倒是不多，超不过一百人去，马中可都认识。当中间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晋王千岁李存勖，左边这位呢大元帅周德威，右边这位呢三汉马步军都总管李嗣源。李存勖怎么带着人来了呢？咱们一张嘴呀说不了两家的事儿。李存勖和马忠啊在阵前商量好了，回去把马忠要献城和马峰要走的事儿跟大家伙一说，这仗啊也不用打了，那就收兵回营吧。在路上呢，张成业就跟李存勖说，王家千岁，马峰是世外高人呐，他不留下很正常，马忠这个人呢为了成全把兄弟，官不当了，城也不要了，的确挺讲义气，可咱们呢也不能掉以轻心，今夜晚间呢咱们得偷偷的出去暗中观察他到底是不是撤出瓦桥关了，就是真走了，空城莫入啊，咱们也得先在城外扎营，等个一两天再进城，防备他们卷土重来把城给困住了，那样就得不偿失了。李存勖觉得张成业这话说的挺有道理，半夜子时呢留下张成业把守大营，他就跟周德威、李嗣源带着十几员战将，百十来个亲兵，准备到瓦桥关去刺探军情。刚走到龙头岗这儿，就发现前边有不少的人呢，周德威派人出去打探，这才知道是马忠要回山西，被大燕国的人给截住了。李存勖心想，看起来这个马忠啊是守信用之人，虽然说不能为自己所用，这个时候呢也应该出去给他帮个忙，反正和大燕国这个仗啊怎么着也是打。于是李存勖带着人就出来了，他冲着马忠说了一声，哟，马将军，你离开瓦桥关回转家乡，本王甚是不舍呀，特意带人前来相送。你听这话说的多好听，怎么说话不是说呢？李存勖挺讲说话的艺术啊，他不放心人家偷摸侦查来了，说出话来呀别人还得卖他个人情。李存勖一说这话，刘宽、刘守辉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心说听这人说话的意思，他就是李存勖，今儿个我前来截杀马忠还有意外的收获啊。李存勖带的兵将也不多，我要是顺手把他给抓住，那就给我家王兄解决问题了，利用他要挟河东，我们大燕国这个仗啊是不打自胜啊。刘宽看了看李存勖，又看了看马忠，马忠啊，这么着吧，本王今天不与你计较了，你带着人该走你走你的，这里头没你事了。他这话呀是先把马忠给撇出去，省得呢自己一捉李存勖，马忠从中作梗。马忠是个实在人啊，李存勖一说送他来了，他这心里头呢还挺感动呢，在马上一抱拳，哟，晋王千岁，马忠多谢了，我这心里头啊是不胜的感激呀。晋王说，马将军呐，你虽然说没有福报孤王，但是呢人各有志，不可强求，说句粗俗点的话吧，买卖不成情义在，咱们作为朋友，你回家我也应该送你一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几句话要在别人听着有点虚假了，可马忠这人不一样，他非常重情义，心里想了，人家那么大的王爷深更半夜送自己来了，

0: 这是给自己多大的面子呀。他就感觉这李存勖这个人呐、太难得了，太够意思了。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呢，你对他有一点好，他就记在心里头了，点水之恩涌泉相报，能把心掏给你。有的人就不一样了，你对他多好，他也不往心里头去，一来二去习以为常，他认为你这个呀都是应该的，反过来呢还以怨报德，反咬你一口呢，不知道什么叫报恩，也不知道什么叫情义。马忠跟李存勖俩人这一说话，刘宽在旁边听得不耐烦了，马忠，本王不是说没你事了吗？赶紧走，本王要捉拿李存勖。马忠说，三王千岁，人家晋王那么高的身份，以身冒险到这儿送我来了，今天三王千岁您能不能给我个面子，让晋王千岁带人回去，以后你们开兵见仗，怎么打谁抓谁我都管不着，不像灯也不像火。刘宽把嘴一撇，给你个面子，你那面子值多少钱一斤呢？我说马忠啊，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让你走你就走，否则本王改变了主意，可连你一块抓。李存勖多机灵啊，一听马忠说话向着自己呢，这个人确实讲义气，你讲义气我就窜把火儿，让你们打起来，这样啊你就和大燕国彻底决裂了，即使你不为我所用，大燕国也不用你了。想到这儿呢，李存勖就说了话了，马将军，既然你说了不像灯也不像火，今天这个事儿呢你也不用管了，该回家回家，本王这儿也带着战将呢，料他也奈何本王不得，走你的吧。马忠一听李存勖这么说更感动了，你看人家要不是为了送我，何至于碰见刘宽呢，何必冒这个险呢，现在人家有危险了啊，我一甩手走了，将来传出去我这脸面何在呀，还怎么做人呢？人生天地之间义气为重，这个事儿啊我焉能不管呢。他哈哈一笑，晋王千岁，马忠未能归顺，您还能宽怀大量，不记挂在心，情深义重前来相送，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您知道要捉您这个人是谁吗？他就是大燕国皇帝的叔伯兄弟三王刘守辉。刚才三王也说了不给我面子，他不给我面子您给了，我临走之前呢送您个礼物聊表寸心，这样啊才算礼尚往来呀。他一扭头又对刘宽说，三王千岁，您说了马某的面子不值钱，那好吧，我就在您面前证实一下马某的面子到底是值不值钱。刘宽把眉目一立，我说马忠，你是非要管这闲事了，难道说你要与本王作对不行吗？哎，您今天说对了，我姓马的对你够尊重的了吧，好话都说绝了，你就是不听啊，还拿话贬低我，这不是让我当众难堪吗？我这一辈子最要的就是面子，马某得连这面子找回来。我跟你再说一遍，晋王千岁是为了送我马忠来的，你今天把他放回去，你到底同意不同意？马忠这话里头啊可有较劲的意思了，你不是说我的面子不值钱吗？我再问你一次，你要不给我面子，我就要跟你动手了。刘宽能听不出他这话里的意思吗？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雷豪气腾空，把手中双钩这么一摆，好你个乱臣贼子呀，私立训地倒卖瓦桥关，本王已经是给了你天大的面子了，现在你还敢出言不逊要挟本王，这还了得吗？我杀你难以整顿军纪， 今天你就把性命留下来再走吧。说着话，他往前一催马，抡双钩刷啦往下就剁。这刘宽别看个头不高，那脾气可爆啊，沾火就着，下手特别黑。马忠一瞧他这双钩下来了，早有准备，伸手摘枪，狮子摇头往外这么一蹦，顺势一个白蛇吐信就扎过去了。刘宽和左手钩一挂，右手钩丹凤朝阳往里进招，马忠立枪短一拦，他这右手钩当啷崩出去，大撒把枪杆抡圆了，霸王摔根式往下就砸。刘宽和双钩一搭十字架，一架这枪杆三箭兵刃就碰到一处了，大枪被崩起三尺多高来。紧跟着他双手一翻腕子，两把钩二龙吐须，直取马忠的面门。马忠呢，身子往旁边一闪，悬当换腰，抡枪杆就砸刘宽的手腕子。刘宽双钩往回这么一撤，左手钩一带他这枪杆，右手钩顺着枪杆呢往里这么一推，就削马忠的十个手指头。马忠双膀一较力，倒这条枪，老龙斗甲花楞一下子连两把钩都给甩出去了。两个人是马打盘旋，勾心斗角，就打到一处了。这两个人一交手啊，那真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眨眼的功夫，五十几个回合没分出来输赢胜败。马忠的枪法好，大家伙全看见过，那的确是好。除了马峰啊，进营当中可以说使枪的也好，使什么兵刃的也好，能够在人家手底下捡出便宜的没有。可是马忠跟刘宽这一交手啊，大家伙可看出来了，刘宽这对钩厉害。要说起这个钩来，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啊，钩与金戈画戟并用，它是根据连箭月壁组合而成的。这镰呢，就是割草割麦子用的那个镰刀，那个镰。箭呢，就是宝剑的剑。月呀，就是斧钺钩叉的钺。壁呢，就是匕首的壁。武术当中用的钩分为单钩跟双钩，但是这个招式基本相似，都是搂钩拖带、挑绦刨挂这些个招式。你就拿这护手双钩来说吧，前头有个大钩子，跟这镰刀头差不多，手握的地方呢是个月牙形的护手刃，中间呢上下带刃，能劈能砍。当然这钩啊还分多少种，护手钩啊是双钩的一种，还有镰钩、梅花钩，这些钩啊也带护手刃。另外呢还有不带护手刃的，你比如说鹿角钩，这种钩啊钩身上全都是鹿角形状的铁刺儿，所以呢叫鹿角钩。刘宽这对钩呢叫软瓣金丝蝎尾钩，它这个钩头啊像蝎子尾巴似的，软钢打造，抡起来是来回乱颤，跟活了似的，舞动起来急如闪电，势如猛虎，远敌近取，潇洒自如，钩刺自如，是攻防兼备。再加上这刘宽打起仗来不要命，俩眼珠子发红，就跟犯了精神病一样，全都是拼命的招数啊，那真可以说是势不可挡啊。那么说刘宽这么勇，到底和马忠这一仗胜败如何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光阴荏苒，又过了新年，龙光又和账房先生商量这件事儿。账房先生说，去年要查一查他的账尚且不肯，此刻要收他回来更不容易了。此刻的世界只有外国人最凶，人家怕的也是外国人，不如弄个外国人去收他回来，谅他见了外国人也只得软下来了。龙光说，哪里去弄个外国人呢？那外国人有的是啊，只要主意打定了就好去弄。那就是这个主意吧，叫他再办下去不知怎样了局呢。账房先生便去找了一个外国人来，带了翻译来见龙光。龙光说之要他收回书局的话，由翻译告诉了外国人，又两面传递说话，言明收回这家书局之后就归外国人管事，以一年为期，每月薪水500两。外国人又叫龙光写一张字据，好像弥宣收取，龙光便写了递给外国人。外国人拿了字据，兴兴头头去见弥宣说明来意。弥宣说，我在这里办得好好的，为什么又叫你来接办呢？外国人说，我不知道啊，龙大人叫我来办，是有凭据给我的。说罢取出字据来给弥宣看。龙大人虽然有凭据叫你接办，却没有凭据叫你退办，我不能承认你那张凭据。东家的凭据你哪里有权可以不承认呢？我自然有权呢，我和龙大人订了合同，办这个书局合同上面没有载定限期，这个书局我自然可以永远办下去，就是龙大人不要我办了，也要预先知召我，等我清理一切账目，然后约了日子注销了合同，你才可以拿了凭据来接收啊。外国人说他不过，只得去回复龙光。龙光吃了一惊，却对账房先生说，账房先生吐出了舌头，哎呀，这个人连外国人都不怕还了得？再和他商量时，他也没了法子了。再过3天，那外国人开了一篇账来，和龙光要6000银子，说是奖定在前，承办一年，每月薪水500，一年合了6000。此刻是你不要我办，并不是我不替你办，这一年薪水是要给我的。龙光没奈何，只得给了他，暗想，若是程舅爷在这里，断不至于叫我面面吃亏，此刻不如打个电报请他先回来吧。定了主意，便打个电报给程辉，叫他不要等开河，走秦皇岛先回来。这边的福弥轩自从那外国人来过之后，便处处回避，不与龙光相见，却拿他的钱格外撒泼的支用起来，又天天去和他的相好鬼混。他的相好妓女名叫金秀英，年纪已在20岁外了，身边挣了有1万把银子金珠首饰，然而所背的债差不多也有1万把。原来上海的妓女外面看着虽似阔绰，其实她穿的带的10个有9个是租来的，而且没有一个不背债。这些债都是向那些龟奴、鳖爪、大姐、娘姨等处借来的，每月总是2-3分利息。龟奴等辈借了债给她，就跟着伺候她，其名叫做带党。这种风气就同官场一般，越是背的债多的越是红人，那些带党的就如官场的带肚子师爷一般。这金秀英也是上海一个

红妓女，所以他手边虽置了万把银子首饰，不至于去租来用，然而所欠的债也足抵此数。福弥轩是一个小白脸，从来姐儿爱俏，弥轩也垂涎他的首饰，便一个要娶，一个要嫁起来。这句话也并非一日了，但是果然要娶她，先要带她还了那笔债。弥轩又不肯出这一笔钱，只有天天下功夫去媚秀英，甜言蜜语去骗她，骗得秀英千依百顺，两个人样样商量妥当，只待时机一到即刻举行了。可巧他们商量妥当，程辉也从京里回来，龙光便和他说至弥轩办书局的事情，不服查账，不怕外国人，一一都告诉了。程辉又一一盘问了一遍，说你此刻是打算追回所用的呢，还是不要他办算了呢？龙光说算了吧，他已经用的了，怎么还追得回来？能够不要他办我就如愿了。这又何难？怎么这点主意都没有？你只要到各钱庄去支照一声，凡是书局里的折子一律停止付款，他还办什么？龙光恍然大悟，即刻依计而行。弥轩见忽然各庄都支钱不动，一打听是程辉回来了，想说这家伙来了事情就不好办了，连忙将自己香笼铺盖搬到客栈里去住了两天。这天打听的天津开了河，泰顺轮船今天晚上开头邦，广大轮船同时开广东。弥轩便写了两张泰顺官舱船票，叫底下人压了行李上泰顺船，却到金秀英家说是赴广大轮船到广东去，开销了一切酒局的账。金秀英自然依依不舍，就是房里众人因为他三天碰壶两天吃酒的，也都有些舍不得他走之意。这一天的晚饭是在秀英家里吃的，吃过晚饭又额延到了12点多钟方才起身。秀英便要亲到船上送行，于是叫了一辆马车同去，房里一个老妈子也跟着同行，三个人一辆车直到了金丽园码头，走上了泰顺轮船，寻到官舱，底下人已开好行李在那里伺候。弥轩到房里坐下，秀英和他手搀手的平排坐着，鱼鱼私语。那老妈子屡次催秀英回去，秀英说忙什么，开船还早呢。直到2点钟时，船上查房到各舱里喊说送客的上岸呐，开船了。如此已两三遍，船上气筒又呜呜地响了两声，那老妈子再三催促登岸。金秀英直到此时方才正色说你赶紧走吧，此刻老实对你说，我是跟福老爷到广东的了，你回去对他们说一切都等我回来，自有料理。老妈子大惊说这个如何使得？事到其间，使得也要使得，使不得也要使得了。你再不走，船开了，你又没有铺盖，又没有盘缠，外国人哪里掉起来我可不管。无论你走不走，你快到外头去吧，这里官舱不是你坐的地方。说时外面人声嘈杂，已经抽跳了，那老妈子连爬带跌的跑了出去，急忙忙登岸回到妓院里去，告诉了龟奴等众，未免惊得魂飞魄散。当时夜色已深，无可设法，唯有大众互相埋怨罢了。这一夜害得他们又急又气又恨，一夜没睡。到的天亮便个人出去设法，也有求神的，也有问卜的。那最有主意的是去找了个老成的嫖客，请他到妓院里来，问他有什么法子可想。那嫖客问了背戏，大家都说是坐了广大轮船到广东去的，就是昨天跟去的老妈子也说是到广大船去的，又是晚上，又是不识字的人，他如何闹得清楚？就是那嫖客认识十分精明，也断断料不到再有他故，所以就带他们出了个法子，作为拐案到巡捕房里去告。巡捕房问了背戏，便发了一个电报到

0: 香港去，叫劫拿他两个人。谁知那一对狗男女却是到天津去的，指这个便是高谈理学的福弥轩所作所为的事儿了。哎，他人的事儿且不必说他，且记我自己的事儿。我记以后这段事时，心中十分难过，因为这一件事儿是我平生第一件失意的事儿，所以提起笔来，心中先就难过。你倒是什么事啊？原来是接了文树农的一封信，是从山东沂州府蒙阴县发来的。看一看日子，却是一个多月以前发的了。文树农何以又在蒙阴起来呢？原来蔡履生自弄了个知县到山东之后，县卷吉隆，隶属了几任凡缺，树农一向跟着他做账房的。吕生这个人，他穷到摆测字摊时还是一介不取的，他做起官来也就可想了，所以虽然数过几个缺，仍是两袖清风。前两年补了蒙阴县，所以树农的信是从蒙阴发来的。当下我看见故人书至，自然欢喜，连忙拆开一看，原来不是说的好事儿，说是九支令书听古山左弟自抵鲁之后，急谋一面终不可得，后文已补沂水县问何司巡检，至今已近十年，已路远未及趋业，前年蔡吕翁补蒙阴，弟仍为司帐席，沂水于此为临县，汶水距此不过百里，到任后曾专车往谒，得见颜色虚鬓苍然矣，谈及阁下令书亦以未得一见为憾，今年七月间该处利益盛行，令书令审相继去世，遗孤二人才七八岁，闻身后异常清苦，此间为乡僻之地，往来书多不便，帝至昨日始得信，阁下应如何处置之处，静息裁夺，专此通知云云。我得了这信十分疑惑，十多年前就听说我叔父有两个儿子了，何以到此时仍是两个，又只得七八岁呢？我和叔父虽然生平未尝见过一面，但是两个兄弟同是祖父一脉，我断不能不招呼的，只得到山东走一趟带他回来。又想这件事儿，我应该要请命伯父的，想罢便起了个电稿发到宜昌去，等了三天没有回电，我没有法子，又发一个电报去，并且代付了20个字的回电费。电报去后，恰好季之从杭州回来，我便告知底细。季之说，论理啊，这件事你也不必等令伯的回电，你就自己去办就是了。不过令叔是在七月里过的，此刻已是十月了，你再赶早些去也来不及，就是再耽搁点儿也不过如此的了。我在杭州这几天只管心惊肉跳，当时有什么事儿，原来你得了这个信呢。我说，那到沂水去这条路还不知怎样走呢，还是从烟台走还是怎样？不不，山东沂州是和这边徐州交界，大约走王家营去不远，要走烟台那是要走到登州了。管德全说，要是走王家营啊，我清江浦有个乡俗朋友可以托他招呼。哎，好极了，那等我动身时请你写一封信。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闲话少提，转眼之间又是三日，宜昌仍无回电，我不觉心焦之急，打算再发电报。季之说，不必了，或者令伯不在宜昌，到哪里去了，你索性再等几天吧。我只得再等， 又过了十多天，才接着我伯

0: 父的一封厚信，连忙拆开一看，只见鸡蛋大的字写了四张32行的长信纸，说的是：自从汝祖父过后，我兄弟三人久已分吹东西南北，各自投奔，福祸自当，龙替无赦。汝叔父逝世，我不暇过问，汝欲如何便如何。据我之见，以不必多事为妙，云云。我见了这封信，方悔白等了半个多月，即刻料理动身，问管德全要了信，当夜上了轮船到镇江，在镇江耽搁一夜，次日一早上了小火轮到清江浦去。到了清江，便叫人挑行李到人大船行，找着一个人姓刘，号叫次臣，是这人大行的东家，管德全的朋友。我拿出德全的信给他，他看了一面，招呼请坐喝茶，一面拿一封电报给我说：哎，这封电报像是给阁下的。我接来一看，不觉吃了一惊，我才到这里，何以到先有电报来呢？封面是镇江发的，连忙抽出来一看，只见人大刘次臣转某人几个字已经译了出来，还有几个未译的字，连忙借了电报新编译出来一看，是接护电既知丁忧樊离几个字。我又不觉添一层烦闷，怎么接二连三都是些不如意的事儿？电报上虽不曾说什么，但是内中不过是叫我早日返沪的意思。我已经到了这里，断无折回之理，只有早日前去，早日回来罢了。当下由刘次臣招呼一切，又告诉我到王家营如何雇车上路之法，我一一领略。次日便渡过黄河，到了王家营，雇车长行，走了4天半才到了汶河。原来地名叫做汶河桥，这回路过宿迁，说是楚相王及伍子胥的故里。过郯城，说有一座孔子问官祠，又过沂水，说是二叔故里、诸葛孔明故里，都有石碑可证。许多古迹我也无心去访了。到了汶河桥之后，找一家店住下，要打听前任巡检太爷家眷的下落，那真是大海捞针一般，问了半天没有人知道的。后来我想起一法，叫了店家来问：你们可有认得巡检衙门里人的没有？店家回说没有。不管你们认得不认得，你可替我找一个人来，不问他是衙门里的什么人，只要找出一个人来，我有的赏你们。店家听说有的赏，便答应着去了。过了半天，带了一个工兵来，年纪已有50多岁，我便先告诉了我的来历并来此的意思。工兵便叫一声少爷，请了个安，一旁站着。我便问他：前任太爷的家眷住在哪里，你可知道？在这里往西去70里，赤屯庄上。怎么住到那里呢？两个少爷有几岁了？大少爷8岁，小少爷只有6岁。你只说为什么住到赤屯庄去？那前任老爷听说断过好几回弦，娶过好几位太太了，都是不得到老，少爷也生过好几位了，听说最大的大少爷如果在着差不多要30岁了，可惜都养不住。那年到这边的任，可巧又是太太过了，就叫人做媒，把赤屯马家的闺女儿娶来，养下两个少爷。今年3月里，太太害春瘟过了，老爷打那么也得了病，一直没好过，到7月里头就过了。那躺下来之后，谁在这里办后事呢？啊，亏得舅老爷刚刚在这里。哪个舅老爷？就是现在少爷的娘舅，马太太的哥哥，叫做马茂林。那后事是怎样办的？哎，不过买了棺木来，把老爷平日穿的一套大衣服装过了去，就把两个少爷带到赤屯去了。那棺木此刻在哪里呢？ 在就近的一块异地上秋着。远吗？
1: 不远，不过二三里地。
0: 你有公事吗？可能带我去看看。
1: 啊，没事。
0: 我就叫他带路先走，我沿途买了些纸钱香烛之类，一路同去。果然不远就到了，工兵指给我，
1: 这是老爷的，这是太太的。
0: 我叫他带我点了香烛，叩了三个头，画过纸钱。生平虽然没有见过一面，然而想到骨肉至亲，不过各为谋食起见，便闹到彼此天涯沦落，各不相顾。今日到此，已隔着一块木头，不觉流下泪来。细细查看，那棺木却是不及一寸厚的薄板。
1: 那照这样怎么盘运呢？
0: 如果要盘运，是要加外果的了。要用起外果来，还得要上宜州府去买呢。徘徊了一会儿，回到店里，工兵说：“
1: 少爷可要到赤屯去？”
0: 去是要去的，不知一天可以赶个来回不？
1: 70多里地呢，要是夏天还可以，此刻冬月里怕赶不上来回。
0: 少爷明日动身，后天回来吧。
1: 工兵也去请个假，陪少爷走一趟。
0: 你是有公事的人，怎好劳动你呀？
1: 哪里的话呀，工兵伺候了老爷10多年，老爷平日待我们十分恩厚，不过缺苦官穷，有心要调剂我们也力不从心罢了。我们难道就不念一点恩义的吗？少爷到那边，他们一个个都认不得少爷，知道他们肯放两个小的跟少爷走不呢？多工兵一个去了也帮着说说。
0: 那如此，我感激你得很，等去了回来我一起谢你。
1: 少爷说了这句话已经要折死我了。
0: 说着便辞了去，一宿无话。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华语学综合广播。FM 96.5华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风尘。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马忠在龙头岗和义兄马峰告别，准备带着手底下的弟兄呢回山西老家，结果三王刘宽、刘守辉到了，不光他来了，晋王李存勖为了刺探瓦桥关的虚实也来了。李存勖的意思是呢，人家马忠把那么大的瓦桥关都献出来了，我也送他个人情，帮助他呢打这个燕将，反正跟大燕国这个仗啊怎么着都得打。他这一假仗义，刘守辉一听说这是李存勖，就把马忠这事给放下了。他心说了，李存勖一共连兵带将才带了不到100人，这是抓他的好机会呀。你要是两军阵前，他前呼后拥的还真不好抓。他就想把马忠给打发走了，捉拿李存勖。哪知道李存勖的假仗义呀，换来了马忠的真仗义。马忠觉得李存勖这个人那么高的身份，以身冒险深更半夜送我来了，给我很大的面子呀，人家要出事儿，自己不能不管。就这么着，他就跟刘守辉求情，说这也不是两国交战，您呢给我马某个面子，把他放回去，以后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跟我都没关系了。刘宽、刘守辉是真不给面子呀。李存勖还在旁边窜火，那位说，你是不是把这李存勖给说得太阴险了？其实这个咱说的是一点都不过分。这李存勖自幼喜欢骑马射箭，胆识过人呐，为李克用所宠爱，长大了以后不仅是果敢神勇，而且呀更富于谋略。朱温都曾经评价过他，说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武儿屯泉儿。朱温呐，拿自己的儿子对比李存勖，说自己的儿子呀就像猪狗一样。您想吧，朱温那么狡猾的人都对李存勖评价这么高，可见李存勖呀比朱温还狡猾。以李存勖这个智商，挑拨马忠跟刘宽打起来算个什么呀，简直是易如反掌。马忠跟独守阎王刘宽就交了手了，马打盘旋，枪来勾往，打了几十个回合，分不出谁高谁低嘞。马忠心中暗想，这刘宽呐，会打五毒蝎尾针，上边有特殊的毒药，只要是打上，子不见武，武不见子，准死无疑呀。据说他这蝎尾针一共有365根，一把一把往外扔啊，这要是呱唧给我来一把，我还真没把握能躲开，不如啊我先下手得了，谁走前边算谁的。就在二马错蹬这节骨眼儿，马忠抽出来18节水磨虎尾鞭，在马上悬当换腰抡圆了，照着刘宽的后脑勺就打过去了。刘宽听到脑后恶风不善，拿钩挡还不行，他这钩啊是软钩，招架不住，只能是双脚一点蹬，让这马往前窜，身子往前趴，尽量躲着一边。就这样也不行啊，马忠个儿大胳膊长，出手又快，耳轮中就听见咔嚓咔嚓好几声，刘宽的护背旗全被打折了，虎尾鞭的鞭梢啊也给他扫到后背上了，啪着一下子 就抽上这么一点儿，刘宽就觉得眼前头发黑，嗓子眼一发甜，胸口弯一难受，这血往上一撞，一张嘴哇，是暴安吐血。他知道这仗可没法打了，一学马是扭头就走，不走啊没命了。大燕国的军兵一看王爷跑了，那我们也别在这儿待着了，跑吧。哗，兵败如山倒，潮水一般往下退。这群人真不错，来得挺快，跑的时候啊更快，眨眼之间的一个人都没了。一瞧大燕国的军兵都跑了，马忠二次跟李存勖告别，带着人马回山西老家绛州龙门县。那说什么时候马忠还能出来呢？那就得等到后文书再说了。马忠占据马王山，在石山驿搭救呼延赞母子，收呼延赞为义子，改名叫马赞，传授他枪马武艺，将来呢好为父亲报仇。呼延赞长到15岁，武艺学成，要找欧阳方跟赵穗雪恨，装聋作哑来到太原府，石良驹降烈马来到相府啊，冒充马夫，拜月亭刀劈欧阳方，大闹太原府，飞马越城墙逃回了山西龙门县马王山。再后来赵匡胤下河东，人马走到马王山，呼延赞下山要劫周军的粮草，枪挑李明，鞭打李亮，摔死李光，碰死李耀，生擒党进，大战高怀德。赵匡胤亲自拜山才把他说服了，他这才归降后周。大周的人马路过太行山金顶德胜寨，大寨主马坤马占山，二儿一女下山拦路，呼延赞活捉马华，战败马荣，金头马凤英红龙套索巧捉呼延赞。赵匡胤没办法了，马王山请来马忠，马忠为救义子，一条大枪是横扫德胜寨。马坤无奈呢，搬出来自己的大哥马峰，马峰马忠二次相见，呼延赞太行山招亲，收下了金头马氏，为赵匡胤立下无数战功。北宋开国，赵匡胤封他为铁鞭王，成了大宋朝武王八侯之一。马忠啊，可以说是呼延赞一生当中的贵人。这些事儿呢，都是以后的事儿了，咱们是按下不表。返回来，咱们还说李存勖，送走了马忠，回到大营，跟张成业等人说，瓦桥关呢可以进去了，其中没有埋伏。另外呢，又把马忠鞭打刘宽的事说了一遍。袁行钦站出来了，哎呦，恭喜王爷，贺喜王爷呀，马忠虽然未曾投降，但他确实送给您一份厚礼呀。这个三王千岁独守阎王刘宽呢，他这双钩厉害是一方面，最拿手的是打五毒蝎尾针，据说没有解药，只要打上了，子不见武，武不见子，这人没救。再往前走呢，就是涿州，过了涿州就是刘宽的势力范围了。今儿个他被马忠给打吐血了，一定元气大伤，咱们就好对付他了，要不然呢，这可是一场凶杀恶战呐。李存勖点点头，袁将军说的有理呀。孤王问你，这涿州守将是谁呀？有几何的勇战呢？回主公的话，涿州刺史是个文官，名叫刘世温，他身边啊有个兵马都监，名叫刘琦，他人的武功与臣在伯仲之间，也是幽燕的名将，胯下马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骁勇异常啊。李存勖一笑，哎呀，真没想到啊，这狗子刘守光麾下竟然有如此多的猛将，只是他不善用人，这些猛将追随于他简直太可惜了。明日我军兵伐涿州，又是一场大战呐。他这话音刚落，参谋冯道说话了，王爷， 微臣有一计，取涿州管保是兵不血刃，易如反掌啊。冯三毛，既然你有此良谋，即将安出，孤王洗耳恭听。王杰千岁，是方才袁将军提到了大将刘琦，这个人呐，还真是个猛将，如果正面交锋对垒，恐怕我军有所伤亡。微臣虽然和刘琦没有交情，不过呢，和他手下的门客刘去飞倒是很熟悉。这刘去飞志大才疏，贪财好色，微臣想明日化妆成过往的客商，混进涿州，许诺他一些好处，让他在城中散布流言。兵法有云呐，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到时候涿州城中人人自危，无心恋战，才成是不攻自破呀。李存勖听完了，看看张成业，七哥呀，您看此计可行吗？那位说，李存勖管张成业叫七哥，这是打哪儿论的呀？这个呀，我还真闹不清。不过历史上啊，确实有记载。我认为呢，有两点。第一呢，张成业是李克用的托孤重臣，李存勖呀对他表示尊重。第二呢，张成业文韬武略，富有良谋，李存勖呢还要依仗他，所以破格啊兄弟相称。古代那年头，要是一个人王地主管个太监叫哥哥，这是给张成业多大的面子呀。您要听过前套《残唐演义》就知道了，这张成业呀他是个太监，他本来呀不姓张，姓康，为了躲避仇家的追杀呢，这才净身进宫，被内常侍张泰收为养子，这才改姓的张。您看这个太监在宫里头做事儿，他们这个职务名称啊也有很多，什么四人呐、宦官呐、太监呐、黄门呐、司公啊、中官呐、中人呐、中使啊、中贵呀、中捐呐、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等吧。这部分人呐，由于这个生理上有缺陷，心理上十分的扭曲呀，大部分的人呐做事都不按常理出牌，在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宦官这口碑都不太好，他们献媚于皇帝，取悦于后宫，有的呀甚至还祸国殃民。但是呢也有好的，您比如说唐朝的高力士，他就被后人评价为千古一患。明朝的这个航海家郑和，为中华威名远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汉朝蔡伦的造纸术，对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当然了，这个蔡伦呐，您要读历史，还有他的另一面，感兴趣的您可以看看。远的咱就不说了，说点近的吧。唐朝的时候啊，也有宦官专权，一批一批的宦官是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呀，甚至于说逼宫弑帝，擅行废立。你像这个李辅国、巨文贞、王守成、裘世良、田令孜、刘继树，这些个人呢就跟接班的似的，一个比一个变态呀，一个比一个狠毒。可这张成业跟他们可不一样，他先后经历过宣宗、仪宗、熹宗、昭宗、哀帝五位唐朝的皇帝，目睹了大唐朝日渐凋零灭亡的全过程。可是他痛心疾首，又无力回天呐。后来呢，他投奔了李克用，又辅助李存勖开疆拓土，被后人评价为五代时期的诸葛亮啊。说完了张成业，咱们再说这冯道。冯可道也不得了啊，在五代时期那是相当的有名啊，号称五代官场不倒翁，宰相专业户。他呀除了没给朱温的后梁当过宰相，其余那四朝啊他都当过，而且呢还给辽太宗效过力。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因此他才叫五朝不倒翁。 关于他呢，前边咱们已经说过了，在这儿呢就书不重叙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存勖问冯道上刘去飞那儿这个事儿行不行？张成业说：“王家千岁，依老奴看来呢，此计乃是上上之选，能不开战最好不开战。这样呢，既能保存我军的实力，还能体现出来王爷您的宽怀仁德、机智敏锐，一举两得，这岂不是好啊？要是冯先生劝不得刘去飞，我军再攻涿州也非难事，您让他呀先去试试吧。”好啊，连七哥都同意了，孤家看此计完全可行啊。冯先生，你就带上金银财宝前去劝说刘去飞，我们在这儿啊等你的好消息了啊。冯道躬身一礼：“多谢王爷对可道的信任，微臣一定不负王爷的重托，劝说刘去飞瓦解涿州城，让我军顺利得下此地。”就这样呢，李存勖呀给冯道带上金银珠宝、财帛细软之物，命高行周、雄霸两个人带领20名军卒化妆成随从打扮，一路无书就到了涿州城了。由于大敌当前呐，涿州城的城门不是全天开放，每天呢就是5时开放一个时辰，老百姓啊能够采购生活用品，城里城外呢能够贸易，过了这个时间段城门就关了，谁说什么也进不去了。还真不错，冯道他们赶上开城门了，城门墩这儿有军兵盘查，见到可疑人等当时就抓起来防备呀。这是敌军派来的探子，进了城以后，冯道跟行人一打听，找到了刘琦的都监府，让其他人呢先在旁边等候。他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到门前和看门的军兵一拱手：“诸位军爷辛苦了，在下乃是刘去飞刘先生的同窗好友，经商路过此地，请问他在府上吗？”当兵的一脸没好气儿：“这是刘将军的府地，没有刘先生，你走错地方了吧？”冯道一听他这么说呀，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满脸堆笑，顺兜里头掏出10几两碎银子来，往当兵的手里一塞：“哎呦呵，军爷，您看我这没眼力劲儿，在下急于要见好友，连人情世故都给忘了啊，我这儿呢有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几位军爷买点茶叶喝，别嫌少啊哈，麻烦几位收下啊。”您看这从古到今，钱能通神呐，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当兵的把银子接过来揣兜里头，那脸色啊立马就变了，假装拿手一推：“哎呀，我说干嘛呢？这是打听的事还拿银子干什么呀？刘先生正和将军呢商量军机大事呢，所以呀我才没搭理你这个茬儿，下次注意啊，别再这么冒失了，知道吗？瞧你这个人呢还不错，要搁一般人呢，我们就连他给

0: 抓起来了，你也别在这儿找刘先生了，去他们家等着吧。他们家呀，住在东门里小寡妇胡同，从北边数啊，第三间。赶紧走吧，别在门口堵着了。这钱呢，我们收下了，下不为例啊。冯道赶紧一抱拳，哎，好好好，多谢军爷，在下下次绝不会给各位添麻烦了，就此别过，就此别过。说完，扭脸就走。跟高行周、熊霸二人说，二位将军，咱们带着人去东门里刘去飞家里等着他吧。一行人经过一番询问，就把刘去飞他们家呀给找着了。冯道上前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呢，就听见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响，有个人在里边问了一声，外边什么人敲门呢？冯道说，我是刘去飞刘先生的同窗好友，在下姓冯，经商路过涿州，特意前来拜访啊。哦哦，您等着，我给您开门啊。一会儿的功夫，里面哗啦这么一响，门插柜拔下去了，有位40岁上下的妇的人家把门给打开了。妇的人家看看冯道，奴家是刘先生的妻子牛氏，请问先生来此找我家官人有何贵干？您尊姓大名啊？啊，在下姓冯名道，不知去飞兄在家没有啊？哦，感情您是冯先生啊？我们家官人去了都监府了，不在家，您先进来等等吧，中午时分他就回来了。冯道连忙深施了一礼，哟，原来是嫂夫人，那小弟我就讨扰了。行舟啊，叫人把礼物都弄到院子里来吧。牛氏一看冯道身后大车小辆装了不少东西呢，心说呀，这八成是来送礼的，不由得是喜形于色。呵，冯先生，您来就来呗，还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实在是让您破费了，家里头寒酸脏乱，您要是不嫌弃呀，就到屋里头喝口水等等吧。如此说来，多谢嫂夫人，在下与去飞兄情同手足，我可就不客气了。牛氏前边走，冯道身后跟着，来到了屋里头，四下看了看，这家里头啊真够寒酸的，不说是家徒四壁吧，也差不多少啊，摆饰家具十分的陈旧，里间屋的门帘上还都打着补丁呢。不过呢，这屋里头打扫的呀倒是挺干净利落。看罢多时，冯道心中暗想啊，这刘去飞在涿州混得不怎么样啊，穷生奸计，富长良心，看起来这次我是来着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老奶奶说呀，最近她腿疼，医生说你这是缺钙了，于是呢她就抱着一大堆的钙片回家了。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腿脚还真不疼了，可是胃病犯了，她赶紧到医院去再看医生。医生对症下药，开了很多治疗胃疼的药，可是这药啊有副作用，就是会引起骨质疏松。现在老奶奶纠结了，这药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身上都同时存在着好几种病，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了葫芦又起了瓢，不但呢老年朋友的身体要受到折磨，还白白的花费了很多的医药费，难道就没有办法吗？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东方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年综合评估方面的问题。

其实针对于老年人身上同时存在的好几种病，当然是有办法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解决之法，叫老年综合评估。在具体的了解和讲解老年综合评估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关键词，叫老年综合征。老年综合征指的是什么呢？是包括跌倒、痴呆、尿失禁、晕厥、瞻望、失眠、疼痛、帕金森氏症、抑郁症和脆弱综合征。这其中的脆弱综合征表现为机体功能低下、易疲劳、性欲减退、情绪躁动、骨质疏松加剧、肌肉强度下降和高度的疾病易感性的临床表现。相关专家表示说，比老年人治病更重要的就是做好老年综合评估。专家说，目前大家都注重治疗疾病，而忽视了老年患者的功能性维持，这也是当下老年疾病治疗的一大误区。老年综合评估从全面关注与老年人健康和功能状况相关的所有问题入手，比如说疾病、体能、认知、心理、社会和环境多个层面，对于老

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在确定了其医疗、康复和护理的目标的基础之上，为患者制定出综合的治疗、康复和护理计划或随访计划，以便为患者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人体各个器官息息相关，但在临床实践当中，大多数的医生只是从具体的症状或者是具体的器官上着手，很少去顾及身体各器官的相互关联和影响。很多老年朋友有多种疾病，比如说像高血压、高血脂、呼吸系统疾病等等，所以对于这些老年综合征的患者来说，真的不能够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对待老年综合征患者，最关键的就是对症下药。那么首先必须知道老年人身体的各个方面，才能够不至于医错了方向。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59岁的刘阿姨呀，半个多月之前感到了肚子很胀，经常恶心，医生诊断呢是消化系统的疾病，但是吃了好多胃药也不见好转，反而时常感到胸闷和气急，最后到了老年科，诊断结果是刘阿姨可能患有肺栓塞。您看啊，谁能想到呢？胃疼跟肺有关系，所以说不仔细评估一下身体状况，还真不敢保证吃药就会药到病除。那问题来了，老年人需要进行什么样的综合评估呢？对于完全健康或者是比较年轻的老年人，疾病中末期完全卧床的老年人，严重痴呆或者是完全功能丧失的老年人，进行老年综合评估意义不大了。除此之外，大多数的老年人都不只吃一种药，也有很多的疾病缠身，因此都建议到专业的老年科进行综合的评估。那么老年综合评估是不是跟体检差不多呀？老年综合评估主要包括一般的医学评估、身体功能评估、精神心理评估、社会评估、环境评估、生活质量评估、常见老年病综合征和常见老年照护问题评估等等。除了正常的体检之外，实现多层次、多方面、全方位的来了解老年人。你一定大吃一惊吧，这样的综合评估简直就是您身体的一部百科全书了。不仅知道您身体的健康状况，同时您的心理状况、生活环境、生活质量、经济状况等等都一目了然。很多老年人因为焦虑而失眠，到医院开了一大堆治疗失眠的药，药吃的不少却没有见效。但是如果医生提前知道你的综合评估结果，您就能大概的了解导致您焦虑的原因了，是经济状况还是情感状况，是身体不好还是心里有事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综合评估的结果可以让您自己更了解自己。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朋友们，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或者是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现在啊，人们说起年龄来都是直接说您几岁呀，一岁、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简单又明了，却貌似少了一点点的韵味。那么在中国古代，人们对于年龄是如何称谓的呢？有一些称谓啊，到现在还能听到，但是有一些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个时段，东方和您分享一些美得让人窒息的古人从一岁到108岁的称呼。

内心美得让人窒息。有一些称谓我们现在还能听到，但是有一些很少人知道的，都是什么样的称谓呢？我们按不同的年龄段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首先是幼年时段，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叫做什么呢？叫做肚。等到婴儿出生三天呀，叫汤饼之妻。这个汤呢，是咱们平时喝的鸡蛋汤、羊肉汤、牛肉汤的汤。饼呢，就是烙饼的饼、烧饼的饼。没满周岁的婴儿啊，叫做赤子或者是襁褓，所以我们经常会在一些作品当中听到说还在襁褓中的孩子。另外，婴儿一岁左右的时候叫做牙牙，牙齿的牙，这里牙牙也是一个象声词，主要指代婴儿学语的声音，所以说一岁左右的孩子叫做牙。

牙。2到3岁的儿童啊，叫做孩提，指初枝发酵尚在襁褓中的幼儿。男孩长到8岁，女孩长到7岁。根据生理的状况啊，男孩8岁和女孩7岁左右就要换牙了，要脱去乳齿，长出恒牙。这个时候呢，叫做衬，或者是叫做调年。所以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叫做始衬，也就是开始换牙的意思。等孩子长到8、9岁到13、4岁的时候，有一个总称叫总角，其中9岁叫90，指这一年的时候啊，是岁数正好是9岁。到了10岁以下的呢，都统称为黄口，黄口小儿就是从这儿来的。10岁的时候叫做幼学，在《礼记·曲礼》上面记载有人生10年曰幼学，也就是说人生下来到10岁的时候可以称之为幼学。儿童到10岁还有其他的称呼，比如说外父之年。幼儿期啊，我们到10岁左右的时候就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说到的一个年龄段是少年期。少年期女孩到了12岁可以称为金钗之年。所以呢，在《红楼梦》当中出现的金陵12钗，您就大概能明白这些孩子们当时的年纪大概有多大了。女孩子13、4岁到15、6岁的时候称为豆蔻。豆蔻是什么呢？豆蔻是一种初夏刚开花的植物，初夏还不是盛夏，比喻人还没有成年，所以呢，称未成年的少年时代叫豆蔻年华。少年13到15岁之间称为舞狮之年，舞呢是舞蹈的舞，狮是夕阳的狮。女孩子15岁左右叫做及笄，或者可以叫做稚学之年。孔子曰：“五十有五而志于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青年时代。15或者是15岁以上的孩子称之为成童，少年15到20岁叫做舞象之年。舞是舞蹈的舞，象是大象的象。您是不是想到刚刚在15岁之前，少年在13到15岁的时候称为舞狮之年，那么15岁到20岁呢称为舞象之年，16岁叫做二八，这里边我们在现代还经常会用到叫二八年华，实际上呢是16岁。另外女孩子16岁还有别的称呼，比如说破瓜、碧玉年华。男子20岁左右的时候叫做加冠，在古代的时候啊，男子20岁要行加冠礼，表示已经成年了，所以呢叫做加冠，或者是叫做弱冠。古人20岁行冠礼也是成年，但是体犹未壮，故称弱冠。女子20岁称为桃李年华，女子到了24岁叫做花信年华。30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叫而立，也可以叫做而立之年。因为在《论语》当中有言：“30而立，40而不惑。”另外30岁的时候呢，还可以叫做始士，开始的始，教士的士。《礼记》的内册当中说：“30而有事，十里难事。”30岁的时候，男性还可以叫做克壮，因为正当壮年，古代啊30岁是为壮。当然，女子如果在古代到了30岁，就叫做半老徐娘了。下一个年龄段是中年时段，中年时段当中啊，40岁，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在《论语》当中说过了，30而立，40不惑。所以首先就是不惑，称之为不惑之年。到了50岁呢，称为艾，艾草的艾。《礼记·曲礼》上面说：“50曰艾。”当然了，50和100之间除以2，正好是一半，也叫做半百，知天命，
知命之年。54岁的时候，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69年，这个实际上和刚才的28年是一样的，也就是6×9=54。到了老年的这个年龄段当中呢，先说60岁，60岁有很多的称呼，比如说耳顺、耳顺之年、花甲之年。如果是超过了60岁呢，可以称为高龄，这是一个敬词，表示老年人的年龄，就是您老高龄啊。还有另外的一个称呼，是古代称60岁以上老年人为耆，这个耆字的写法呢，是上面一个老字，底下是一个日字。古代人以60岁为下寿，那么指60岁以上，所以也有用下寿的。61岁的寿辰有一个专属的名词，叫做还历寿。70岁叫做从心之年。大家都知道，相对来讲啊，在古代的时候，医疗条件、生活条件和现代都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古代人的年龄也并不都是很长寿的，所以能够活到70岁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古人称70叫做古稀之年。还有像悬车之年、杖围之年，其实指的都是70岁。接下来有一个词大家经常会连着用，叫耄耋。那么耋字呢，指的也是70岁的年纪，泛指老年人，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耄耋之年。下面我们来关注77岁这个年龄点。77岁称之为喜寿，大家如果喜欢书法的话，会发现草书的喜字就好像是77，所以特别指代77岁。到了89岁的时候，有两个称呼，一个是招媒之年，另外一个叫做招知之年。后面啊，基本上都是按照汉字的方式来说的了。到了80岁叫什么呢？叫做散寿。大家可以看看散字的草形，特别的像80，所以叫做散寿。到80岁以上呢，称为中寿。88岁有它特定的称谓，叫做米寿，因为米字拆开来呢，刚好是88，所以就来借指88岁了。90岁以上称之为上寿。百寿呢，指的是99岁，百字少一就是99了，所以叫做百寿。到了100岁的高寿的时候啊，叫做七乙。108岁，我要提醒您一下了，还是用汉字来指代。那么您想到是哪个汉字了吗？其实它是我们经常喝的一种古代的饮品，现在我们也经常喝，叫做茶寿。茶字上面的20和下面是88，加在一起呢，正好是108，这样就称之为茶寿了。如果能活到140岁啊，称为双稀或者是双庆。您看，中国古代的智慧和文化，让我们听起来对每一个年龄段的称呼都让人觉得那么的窒息。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

0: 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七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四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 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2: 贾典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1: 已经反超日本队。
12: 贾典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1: 拉开了包边，
12: 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
13: 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4: 金牌，
12: 金牌了，
14: 85.65分，张伯恒战胜。
13: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 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

0: 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 要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半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日。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1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会见营口水户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佳英一行，双方围绕深化政企合作、保障城乡供水安全、推动民生水户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会见中，双方就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及重点区域供水管网改造等议题交换意见，就立足地区发展实际与民生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搭建对接平台，着力完善城乡供水保障体系，全力支持水户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加快提升供水服务质量与效能，实现政企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等方面达成合作共识。区领导戴伦富参加会见。
1: 9月21日，营口市政协2026年科技、文化、卫生、法治、教育三下乡拓展惠民活动在熊岳镇郭屯村文化广场举行，市政协副主席左帅、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出席活动。
0: 左帅在讲话中表示，建设和美乡村是党中央的要求，也是政协履职的出发点。市政协三下乡活动开展20多年，已成为联系服务基层、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品牌。希望委员和专家多倾听群众诉求，把服务落到实处。市政协将持续发挥委员专业优势，推动惠民活动常态化，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和美乡村建设贡献政协力量。吕中军主持活动。这次活动以增进民生福祉、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由市政协主办、区政协承办。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五大惠民服务专区同步开展服务，吸引周边干部群众参与。农业科技专家提供种植技术指导，收集产业发展诉求。文艺工作者开展文艺展演，赠送书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医疗专家开展多学科义诊和健康宣教，普法人员宣讲法律，提供咨询，引导村民依法维权。教育专区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安全教育。
1: 质量开放日活动，实地了解食用油生产全过程，共筑食品安全防线。
2: 活动中，师生和市场监管人员走进生产一线，参观现代。

0: 化食用油生产线，了解原料甄选、生产加工、成品包装等全流程工艺。随后，企业举办筑牢质量防线、守护舌尖安全专题讲座，结合当前食品安全形势，讲解食品质量与安全的关系，以及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iOS 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等国标管理体系的应用。讲座还结合食品安全典型案例，强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坚守安全底线的重要性，并介绍企业全链条质量追溯经验。此次活动是深化政企效质量协同共治机制的生动实践，通过看、听、学相结合的方式，不仅增强了师生们的质量安全意识，也推动了企业进一步落实质量主体责任，为共同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质量技术基础，持续提升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用实打实的技术、实打实的管控，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优质的粮油产品，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2: 近日，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营口市上善高级中学，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活动，通过消防讲座、地震避险、疏散逃生和灭火实操，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
3: 我们的主题叫做防患于未然，安全在心间。
2: 活动中，消防指战员结合真实火灾案例，向师生讲解火灾危害、消防常识、自救逃生技巧和消防器材使用方法。理论课后，学校组织地震演练和疏散演练。地震演练中，学生迅速躲到课桌下护住头部，疏散演练模拟突发火情，师生弯腰低姿捂住口鼻，沿指定路线有序撤离，熟悉教室楼道和教学楼疏散路线。随后消防车驶入演练区域进行灭火演示，
4: 压住拿住打住火那个火很热来。
2: 在实操体验环节，消防指战员现场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要领，并手把手指导师生操作练习，及时纠正不规范动作，帮助大家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技能。
5: 在刚刚的课堂中，我学到了一些自我逃救的知识。在一楼的时候或者二楼的比较低矮的楼层里，我们可以弯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迅速跑到操场上。或者如果在高层的话，我们可以借助窗帘或者被单，然后结成绳子从楼上的窗户滑下来。我会把我在这里学到的所有知识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们，都尽可能的守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
6: 在这个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第一时刻护住自己的头部。在学校的话，我们可以躲在自己的课桌底下，如果是在家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在小开间的角落去一个三角支架护住自己的全部的身体，维持自己的生命安全。
7: 在火灾发生的时候，我可以自主的用灭火器来灭火，也可以教我的家人和朋友一起来使用灭火器，这样会保证我们的安全。
2: 此次活动将理论宣讲与实战演练相结合，让师生在亲身体验中增强了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下一步，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动消防安全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融入日常，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的目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 灭火器在哪儿？

0: 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5: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6: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5: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4: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5: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4: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6: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6: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4: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6: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5: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直兢兢业业的你，是否在苦恼为什么自己无法升职呢？又是什么原因阻挡了你的升职机会呢？相信这是许多职场丽人都感到困扰的地方。接下来雨飞就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职场升职的秘诀，让大家可以更快地提升自己。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开启职场魔方。首先，不能升职的原因之一，雨飞认为可能是你并不清楚自己的价值。你要确定自己在这个团队中的价值，只有将它们量化出来，才能让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其次，要将具体的成本节省、产量增加以及对公司团队的整体贡献用数字量化出来。只有把收入和支出权衡之后，老板才能看到你的价值到底在哪，这也就是你升职的本钱所在。第二个原因是你可能没有流露出升职的兴趣。需要注意的是，雨飞在这里所说的兴趣而非是欲望。欲望给人以急功近利的感觉，它可能对你升职的能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你升职的处境却没有帮助。适当的向上司表达出你对升职的兴趣，通过一些沟通来展示自己的长处，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机会。第三个原因是，也许你太安静，太低调了。拓展人际交往是升职很重要的，也是很必要的一个附加值。千万不要一个劲儿地埋头苦干，而忽视了自己身边的关系网。想要升职，你就需要多多结识部门以外的同公司同事，可以试着与人力资源部的人交朋友，因为他们通常是第一批知道公司内部职位空缺的人。如果你对另外一个部门的某个职位感兴趣，你就可以逐渐显示出对该部门工作情况的兴趣了。职场环境说凶险也不至于，说平静但是也是暗藏危机，如何在职场中求得更好的生存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雨飞就为大家的职场生存法则来支几招，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稳中求胜，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第一条生存法则是不要推卸责任。在公司遇到麻烦时，要清楚自己的立场，多想想如何解决问题，可以适当的提出一些想法或者是建议，千万不要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也不要指责管理层或者其他人。你的奋斗和努力总会被大家看在眼里，要学会不抱怨。第二条生存法则是远离流言蜚语。流言蜚语一般都是攻击他人的，而喜欢谈论公司八卦的往往都是一些喜欢四处传播的话筒。面对这样的人，可以委婉地说出自己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样呢就能够很好地避开口舌的是非之地。第三条生存法则是善于捕捉真实的信息。每天坚持捕捉一些真实的消息，但一定不能是从八卦那里得到，最好从自己信得过的同事口中得知。听到任何事情先不要下判断，等自己平静之后呢再来分析，进而从形式上来制定自己的将来打算。最后，在职场中要做一个抬头族，这个词来源于网络，是指充满正能量的一群人。而在职场中，你同样需要正能量，更应该做一个抬头族，这样才会越活越精彩。我们都知道，随着薪水、福利、家庭、个人、职业等因素的限制，似乎很难做个抬头族。太多的压力导致我们的自信丧失，你会发现周遭的同事或者自己不满和挑剔的情绪在职场上更容易表现出来。然而这些情况不仅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容易让我们失去工作的机会。所以如何看待问题就变得很重要。什么是好工作呢？高薪或舒坦？每个人对好的定义都不同，但对不好的定义大致都相同。
可见大家都只把眼光放在不好的事情上。

果你觉得哪里不满，就去改变；如果你不能改变，就学着接受。压力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相比之下产生，或者是周遭气氛所导致的。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何不如积极地去面对生活，让自己不再做垂头丧气的一族呢？希望雨飞的以上建议能够帮助大家在职场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有时候我们很难获得心灵的宁静，可是有一位作家说，岁月静好全在己心，寂若安年全凭己意，你觉得呢？那节目的下半段，雨飞与您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有历史不要不让人，有理时不要不饶人，有能时不要嘲笑人，太精明的人遭人厌，太挑剔的人遭人嫌，太骄傲的人遭人弃。人在世间走，本是一场空，何必处处计较，步步不让。话多了伤人，计较多了伤神，与其伤人又伤神，不如不烦神。

一辈子就图个无愧于心，自在优得。世间的理争不完，争赢了失人心；世上的利赚不尽，差不多就行。活着知足难得，难得知足；生活着攀比不易，不易攀比。他人如何与你无关，自己好赖只要情愿。心幸福，日子才轻松；人自在，一生才值。人生无常，岁月无奈，日有升落，月有盈亏。人生总要有那么一些追求，心向阳光才不会荒芜；总要有那么一些淡定，从容面对得失来去，才不会患得患失。走过的皆是风景，残留在记忆里的才是温暖。回头看，因为挫折我们学会了坚强，因为离别我们懂得了珍惜。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面对，如何选择，又如何放下。时间也教会了我们，沉湎于过去已于事无补，你回不到当初，更不可能改写。所以潇洒地与过去挥手，才会走进明天的幸福。不要等到口干了才想起喝水，不要等到人心远了才想起要维护。一生中的遇见有很多，驻足停留的却只有那么几个。人心不是一朝一夕就会热，感情不会三言两语就会有。情如花朵需要呵护，爱如清茶会煮才香。伤你的一定不要在意，爱你的一定需要在乎。人与人之间总会存在些什么，你真心别人才会真心，你舍得人家才会付出。没有坐享其成的欢愉，没有不劳而获的爱恋。再热的心，一勺勺泼凉水也会冷；再冷的心，一点点雾也会热。疑人不信，信人不疑，执手就不要怀疑，牵手就去付出真心。有诚信就有诚心，有诚心才有真心。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不忍。一个懂藏起了多少心酸，咽下了多少无奈；一个懂饱含了多少宽容，留下了多少温暖。人生因为懂得所以祥和，因为懂得所以不争不诉。一些时间看清了一些事，一些事看清了一些人。感情易碎，人心易伤，如有裂痕，很难如若当初。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道痕，伤人伤己。这世间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却无法弥补。所以且爱且欢喜，且行且珍惜。内心宁静才能处事不惊，想法简单才可逍遥自在，足够淡定才不会患得患失。人越看重什么，越会被什么所牵制；心越在意，越会受追逐的苦。很多时候人需要自我反思，让心归零。扬眉是一种能力，低眉却是一种勇气。只有看透浮华的虚空，才知道平淡的清美；看淡人生的起落，才知道清欢的不易。活着总有些无能为力，要顺其自然；总有些低谷坎坷，学会崛起坚强。人的强大不是拥有的东西多，而是压得住掌声，受得了寂寞，经得起磨难，越得过坎坷，沉得住心气。要知道最难不过一无所有，再难也会扬眉吐气，相信自己才有将来。心若淡定，处事不惊；人若执着，少生遗憾。人生苦辣同席，岁月酸甜同盏。

活着福祸相依，坦然面对世事才能安稳走过，淡然接受所有，不会患得患失。一辈子总要有所追求，一生中总要为自己奋斗一次。想要实现，方法有千万种，想要放弃，借口有千万条。如果你选择舒适，就不要羡慕别人的风光。如果你想要让自己有所成绩，就不要害怕挫折。人生坚持未必有结果，但放弃却会生出遗憾。奋斗没有早晚，只有愿不愿。追求没有好不好，只有值不值。活着就要努力，走着就要坚持。烦的时候散散心，累的时候听听音乐，苦的时候想想将来。人生没什么是过不去的，生活没有永远的荆棘密布，走过去就好，迈过去就行。爱你的人给你力量，伤你的让你懂得。活着每一天都是新的，想想曾经的苦有什么的呢？人生在世很苦很难也很短，学会感恩，学会坚强吧。以欣喜心看得失，失去就是历练，得到就是收获。以供养心爱人，付出就是力量，给予就是修行。要知道，因即有所能，故即可以为。能付出是一种幸运，被需要是一种价值，为他人服务是一种幸福。生命在于进取，人生在于努力，心态在于修行。人越长大越会懂得，曾经很在乎的已经不值一提。心越成熟越明白，平淡最美，清欢最真。入世之心做事，事事美好；出世之心做人，人人简单。活着说简单，其实很简单。笑看得失，才会海阔天空；心有透明，才会春暖花开。人生何必负赘太多？想开、看开、放开，如此而已。花开一季总会凋谢，人活一世总会遗忘。心放空，是对自己最好的答案；心放宽，得出世之真味。茶与水的滋味是沁入心脾的芬芳，观云卷云舒的悠然是走过流年的感悟。晨风摇曳，飘散了多少爱恨情仇；潮涨潮落，离去了多少是非恩怨。若人走茶凉，就手心自暖；若曲终人散，就安享今年。活着，以最真的情怀站成最美的守候；以最淡的心守一生最惬意的情。岁月静好，全在己心；寂若安年，全凭己意。我是雨飞，感谢收听本期丽人榜样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同时欢迎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丽人榜样，我们下期再见。